0: 后人不与他父母报仇，故而立誓不告。
1: 哦，陆老先生，还有好吗？
0: 怎么有啊？
1: 有。

0: 旋律，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那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勋曲。
1: 裴寂设下逼他起兵的这个计策，李渊一听，合着你早有打算，他不能不怀疑了，
2: 事情告诉了司凯参军武士曰。武士曰呀，就劝阻说，他人是唐公的门客，你们要捉拿他们俩，唐公会不会反对你？王高二人想想这玩意儿也对，最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扳倒了葫芦撒了油啊，连李渊呢也给猴起来，然后禀明皇上治罪。但是那阵兵权呢在这个主帅手里，王高二人没兵可用，于是就去找这个晋阳乡长，也就是地方上的低级官员，这个主儿叫刘世龙，让他派300名啊乡兵埋伏在这个晋祠内外，等李渊啊甲子日那一天去这个晋祠啊祈雨的时候，把这个李渊拿下。不料武士曰跟这刘世龙都是李世民的朋友，他们把王高二位这个计谋报给了李渊。您说这玩意儿要了命了。甲子日那天一清早，这个李渊不去晋祠啊祈雨，却召集将佐们开这军事会议。大家伙刚坐好，刘文静啊便把开阳府，当时啊这个太原郡下辖18个府，开元府司马刘正会啊引进来，说是有紧急密报要报告。李渊让这王威啊去接状，刘正会不给他，说什么呢，状上告的就是副留守的事情，只有唐公能看。李渊一听啊还假装惊讶啊，怎么有这种事情啊。他接过状子看了之后说，原来啊有人密报王威跟高君雅勾结突厥啊入寇。高君雅一听跳起来，跳着脚的大骂呀，这一定是叛徒诬陷。但是刘文静跟长孙顺德啊刘洪基啊已经等不到李渊下令了，就将王威高君雅给逮住了，下到这个大狱里。事有凑巧啊，过了2天，也就是丙寅那天，突厥数万的骑兵啊来犯晋阳，城中兵少，李渊命令李世民跟这个刘文静在这个内城埋伏着，却把这个外国的城门啊全部打开，演出了一出啊空城计。突厥骑兵从这个外国北门进来，怕这个内城啊有伏兵，又从啊东门啊冲了出去。到了夜间，李渊就把城中守兵啊悄悄的带到了城外。等到天明之后，又张旗鸣鼓啊走过来，好像是、啊、外地来的这个援兵。这突厥兵摸不清啊这种啊虚实，不敢进城，只在这个城外抢夺了一番啊就撤退了。不觉得这一次入侵啊倒成了王威跟高君雅勾结突厥的这个罪证。李渊下令杀了王威跟高君雅，正式起兵反了隋朝。说这阵儿留住河东的李建成和这个李元吉这哥俩携带着全体的家眷赶到了晋阳，同时来的还有这个李渊的女婿柴少，但是柴少的妻子却没有同来。原因啊，他们接到李世民的信之后啊，李氏啊让这个柴少啊先走，因为柴少、啊、当时认这个太子牵牛背身，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官名，就是、啊、东宫的官员，如果说你携带这个家眷出走，容易被人发觉，所以说李氏这才把自己暂时留下来。柴少啊在这个途中遇到了建成，也就是他的大舅子，一同啊到了晋阳。李渊啊听从了刘文静的建议，派他出使突厥，卑辞厚礼跟这个史毕可汗联络，让突厥出兵相助，答应所得的这个财产呢、啊、保护、啊、任由突厥、啊、获取。这个史毕可汗就提出了要求，让这个李渊啊自己当皇帝，他呢才肯啊相助。但是李渊考虑到现在称帝这个时机不成熟，后来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姚立啊留守长安的这个代王杨友啊为皇帝，尊这个隋炀帝杨广为这个太上皇。隋军的旗帜啊原来啊是这个绛色的，现在掺杂上白色，以表示与原来有所区别。李渊呢则啊自己称为啊上将军。刘文静呢再一次去见史毕可汗，可是史毕可汗认为啊反正李渊已经反了，也就同意了李渊的这种安排。李渊啊得到突厥的支持，自称这个义兵，就是起义的义，设置了3军，以这个长子建成领这个左军，次子

李世民，领右军，四子李元吉领这个中军，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刘正惠等人分派了这个官职，并且打开了官仓，把粮食拿出来分给了穷苦的百姓。六月，在太原城外逝世，李渊以大将军的名义传下了这个缴文呢。所辖的这个郡县是纷纷的响应，唯独河西郡丞高德如不肯服从了。李渊呢，就派出了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10000人前去啊攻伐。当时招募的新兵啊，还不熟悉这个战阵呢，于是，一面行军，一面训练。李建成、李世民呢，和这个士兵们同甘苦，严明这个军纪。大道旁的果树啊、菜园子，不是花钱买的，不得食用。有这个士兵偷吃的，一定要找到主人加以这个赔偿，而且对这个偷窃的士兵进行教育，不加这个惩罚。说个白话吧，就是老的三大纪律、8项注意。这个一时之间，军兵跟这个军民呢，十分的悦服啊。大军到了河西城下，高德如必城固守。建成下令攻城，他跟市民呢身先士卒啊，一鼓作气将这河西啊可就攻下来，捉到了这个郡城高德如。这高德如啊，就是前年在这个东都啊指孔雀为这个鸾鸟的那位啊亲卫校尉，因为讨得了隋炀帝杨广的欢心，再一次封他为这个西河郡丞，说这一阵军兵们将这个高德如啊押到军门，李世民啊痛责他呀，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说你当时看的到底是孔雀，还是这个鸾鸟？你讲讲，鸾鸟究竟是什么样子？那羽毛是什么颜色？其实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鸾啊，这种鸟。高德如他回答不上来，李世民看着他，我等啊兴起义兵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个佞人的，于是嘱咐将这高德如斩了，其余的一个人不杀，义军呢秋毫无犯，受到了远近的欢迎。这一次出兵只用了9天时间，李渊呢高了兴，似这样的用兵纵横天下也不难，于是与属下研究决定，第一步先取长安城作为根据，再图进取。咱们书要简言，这个李渊决定攻占关中，计划沿这个分水河呀南下，占领潼关，封住长安的这个门户，然后再挥师西进，直捣这个西都。然而他又考虑到瓦岗军还在东都洛阳附近，与这个潼关相距不远，如果说他们来争这个潼关，没几天就可以赶到了。瓦岗军这阵已经有几十万人了，唐军区区3万人是无论如何你没办法跟他争斗的。你即便瓦岗军让你杀，他伸着脖子你宰也能把你累死。说那阵瓦岗军虽然说没有啊占领东都洛阳，但是已经攻克了洛口、回洛等等的粮仓，说这些个仓里啊储存的隋朝啊多年来的积蓄，瓦岗军把粮仓打开了，任凭饥民呢自由的取用，许多饥民呢纷纷呢踊跃的参加义军呢。李密啊又招降了裴仁基，原来张须陀部下的戎将罗士信、秦叔宝也随着裴仁基投入了瓦岗军。这个翟让一看李密雄才大略，是自己所不如的，竟然主动地提出把领导权啊让给李密，尊这个李密为魏公，做瓦岗军的领袖。瓦岗军这阵已经有兵10万了，李密让这个纪实祖君彦写了这个檄文发往各郡县，檄文里头列举了隋炀帝10大罪状，有这个名词：庆南山之主，数罪无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两句著名的文句儿，就是这篇檄文当中的句子，这才有啊。遭夹击，隋军

0: 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区教育相关工作等事项；跟着村支书跑防汛系列报道之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凝心聚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区教育大会部署任务落实情况的汇报，研究公安及反恐怖工作，听取区委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主要事项责任清单、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和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进展情况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对全区教育改革各项任务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大思政课体系化、综合化改革，精准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工作，高标准建好青少年创新学院，依托教联体聚合优势，统筹整合各类育人载体，健全育人机制，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重点领域改革攻坚，纵深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在关键环节敢于大胆突破，善于精准放权，稳步推进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改革，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布局，优化专业布局，提升职业教育适配产业发展能力，同时不断深化对接优质教育资源，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有效促进我区教育提质跃升。要夯实教育发展保障根基，稳妥推进师资保障计划落地见效，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提速推进十一学校、延庆校区等重点教育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小散弱学校优化整合，常态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

切实从多维度发力，提升办学支撑能力，维护全区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统领，确保绝对忠诚可靠，时刻牢记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将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公安和反恐工作全过程，自觉站在首都工作大局、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工作，不折不扣将安全维稳任务责任落实到岗、到人，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盯紧打防主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坚定不移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加强主动预防警务、生态警务建设，落实好六助机制措施，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清理，守好守牢首都西北大门和延庆一方平安。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新型警务效能，完善人工智能加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进系统平台融合数据资源整合，全面增强新智公安战斗力。要盯牢低空安全，构建空地一体管防屏障，健全监管协作机制，坚决织密防护网。各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深入落实拥警爱警措施，切实帮助解决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公安机关、公安干警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紧盯时间进度，不退不让，千方百计把工作往前赶、往实里抓，在指争朝夕中赢得主动，在自我加压中不断进取，要聚力攻坚突破，各相关部门单位都要向前一步，主动作为，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对于推进迟缓的，要逐项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所在，加大统筹调度力度，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难点堵点，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要务求实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实际效益和群众感受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评价标准，向难而行，从实而做，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还研究了统战工作责任制贯彻落实情况、区政协换届工作有关文件及其他事项。记者李小鹏、周洋、陈新豪报道，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群山环抱是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险村，村内老旧房屋、危旧院墙、河道边坡隐患点位多，加之常住人口老龄化特征明显，每到汛期，对小张家口村而言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村党支部书记刘勇以党建凝聚干群合力，组建起村级防汛应急队，全力守护村民安全度汛。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看乡亲们如何同心协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为破解防汛人手不足、处置力量单薄难题，刘勇以党建为引领，牵头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整合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青年志愿者、机械操作能手等。平日里，队员分组上门走访，宣讲防汛避险知识，查看房屋居住安全。暴雨来临前，逐户上门耐心劝导转移，陪同撤离至村内安置点。现如今，这支队伍已成为村里的防汛主力军。防汛功夫下在平时，队伍配合熟练了，险情面前才能有条不紊。刘勇特别看重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建设，他把应急队细分河道清障组、危房巡查组、群众转移组、机械作业组、后勤保障组，围绕河道清淤、边坡隐患排查、危旧房屋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等科目闭环实操，30多人分片包保全村各个风险区域，细化转移路线，明确到人包保责任。在反复的磨合中，这支队伍变得越发默契。此外，村内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定期检修保养，纳入应急队伍统一调度，抢险时可快速投入作业。救生衣、铁锹、绳索、照明设备、防汛沙袋等物资分类规整，足额储备，统一发放至应急队员以低洼危房户手中。汛期，队员们分组轮班，全覆盖巡查。

0: 河道沿线、低洼院落、危旧房屋、地质边坡四大片区，逐段清理河道杂草淤积，逐户排查墙体渗水开裂隐患，建立动态隐患台账，发现轻微问题当场处置，从源头化解汛期风险。风雨同行，初心不改。在刘勇的带领下，小张家口村这支防汛应急队已成为守护村庄最坚实的红色力量。平日里常态练兵，全域巡护，危急时刻全员集结并肩作战，以党建凝聚干群合力抵御风险考验，用实干坚守全市基层党员干部与村民同心护家园的责任与使命。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冰菜学名冰叶日中花，为番杏科日中花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一种新型特色蔬菜。其叶片与茎杆表面密布泡状细胞，内含盐分液滴，在光照下呈现晶莹剔透的冰晶状，故得名冰菜。该品种耐盐碱，耐旱性强，栽培过程当中病虫害发生率低，管理相对便捷，适合设施农业及盐碱地改良种植。那么冰菜适合什么季节种呢？冰菜喜冷凉气候，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到25度，在20到24度的条件下生长最为旺盛。当温度持续高于30度的时候，植株生长明显受益，出现叶片卷缩、促生甚至是枯萎的现象。成年植株可以短时耐受-5度的低温，但是长期低于5度的时候生长停滞。根据这样的特性，冰菜适宜在春季和秋季来种植，应该避开夏季高温期。具体而言呢，华北地区春茶适宜在2月下旬至3月中旬育苗，3月下旬至4月上旬定植，秋茶适宜在8月中下旬育苗，9月下旬定植。长江流域春茶可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设施育苗，秋茶在9月中旬前后播种。华南地区则可以在11月至第二年的2月期间种植，日光温室条件下可以实现周年生产，但是夏季需要配合遮阳降温措施。

菜种子细小，播种之前需要进行浸种处理以提高发芽率，将种子放在20到30度的温水当中浸泡2到4个小时，使种皮充分吸水融化，捞出沥干后就可以播种了。部分技术规程建议先用55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进行杀菌，再用凉水浸种8到12小时，可以有效地降低苗期病害风险。冰菜栽培多采用育苗移栽方式，以穴盘育苗或者是苗床育苗都是可以的。育苗机制是以选用疏松透气、保水性好的配方机制，比如草炭土、珍珠岩、蛭石，按照5:3:2的比例或者是类似比例来混合。机制含水量控制在60%左右，播种的时候每穴播2到3粒种子，播后覆盖0.3到0.5厘米厚的细土或者是蛭石，切忌覆土过深。苗床温度保持白天20到22摄氏度，夜间16到18摄氏度，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出苗以后及时的揭去覆盖物，移至光照充足的地方。幼苗2片针叶的时候建苗，保持株距5厘米左右，避免拥挤土壤。苗期浇水机制，表面干燥的时候适量补水，避免积水。当幼苗长到4到5片针叶，株高5到10厘米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定植试期。苗龄一般35到40天，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加大通风，降低温度进行炼苗，以提高移栽成活率。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金银花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夏季水肥精准调控。金银花虽然是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但是夏季蒸发量大，花期前后如果遇到了干旱，会直接导致落花落蕾。浇水呢，需要严格遵循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保持土壤微湿的状态就可以了，切记在田间积水。金银花极度怕涝，长期积水会导致根系缺氧甚至是腐烂，建议在雨后及时清沟排涝，提倡采用滴灌或者是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避免大水漫灌。夏季是金银花消耗养分的高峰期，每茬花采收之后必须及时的追肥以恢复树势，建议在株丛周围开环状沟，追施氮磷钾均衡的复合肥，施后覆土防止养分流失。腺蕾期是决定产量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应该增施磷钾肥，比如磷酸二氢钾。通过叶面喷施或者是灌根，可以有效促进花蕾膨大，提高有效成分含量和整体产量。夏季高温环境下，没有充分腐熟的农家肥或者是生粪，在土壤当中二次发酵会产生大量热量，这会直接烧伤金银花根系，导致植株黄叶甚至是死亡。必须使用经过充分对沤腐熟的有机肥，并配合适量化肥施用。施肥量需要根据植株大小和土壤的肥力灵活调整，避免因施肥过量导致植株土长而影响开花。第二，夏季修剪与通风透光。金银花的花蕾多着生于阳光充足的新生枝条上，每次采花以后呢，必须及时进行夏季修剪，对已经开过花的枝条进行适当短截，保留3到4个节间和饱满的状芽，通过轻剪打破顶端优势，能够有效地促进发新的侧枝，为下一茬花蕾的形成奠定基础。修剪的时候遵循旺枝轻剪、弱枝强剪的原则，保持树体通风透光。夏季枝叶繁茂，非常容易造成田间育壁，必须果断地剪除交叉枝、下垂枝、枯老枝及病虫枝。这些无效枝条不仅消耗大量养分，还会阻碍空气流通，保持合理的株形结构，使养分集中供应给健壮的花枝。修剪后的伤口如果比较大，建议涂抹愈伤防腐膜，以促进伤口愈合，防止病菌侵染。修剪和采摘的过程当中，务必做到轻采轻放，严禁强行拉扯或者是折断枝条，机械损伤会破坏植株的疏导组织，严重影响下茬花的产量与品质。采花和修剪应该遵循先外后内、自下而上的顺序，避免遗漏或者是重复操作，保持田间良好的微环境，是夏季高产稳产的重要保障。第三，

夏季病虫害综合防治，高温高湿是白粉病和褐斑病爆发的温床。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白色粉斑或者是褐色病斑，必须采取预防为主。

0: 成本极低，而且对环境影响小，注意采收前的15天停止用药。第四，花菜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花球，叶片上出现圆形或近圆形黑褐色病斑，边缘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同心轮纹明显，高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多个病斑汇合导致叶片枯死，花球发病之后表面出现黑褐色斑点，严重降低品质。收获以后彻底的清除病残体，集中烧毁或者深埋。发病初期及时的摘除下部老病叶，改善通风条件，避免偏湿氮肥，防止植株土壤抗性下降。合理安排播期，避开梅雨季节花球形成期，降低感病风险。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苯米甲环唑、树唑醇等三唑类药剂，或戴森锰锌、百菌清等保护性杀菌剂。生物防治可用多抗霉素、井冈霉素等等，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喷药的时候重点喷洒叶背和中下部叶片，确保药液均匀覆盖。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300多年前，玄奘西行求取佛经，17年孤寂的苦旅，最终将所得的书籍带回了中原。而在2000多年前，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曾有人到海外搜集书籍，这类人被赋予了一个专门的称号，叫猎书人。他们骑马走在古希腊的道路上，路旁的田野里，农民低头播种，偶尔抬头时看见一群人整齐地穿过田垄。多年的生活经验提醒他们，这群人很危险，不是奴隶贩子就是寻宝藏的士兵。人们悄无声息地低下头，强装镇定地等对方走过。其实骑手根本没有在意农民，因为他们在朝着自己这一次的目标出发，要去另一个国家寻找不寻常的宝藏。这些宝藏就是学者们的原本手稿。猎书人踏足饱受瘟疫之苦的土地，穿越满目疮痍的焦土，他们也曾为了一本书用尽各种手段，最终他们把寻找到的所有图书带回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么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否把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书都收集到了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书。

0: 书籍秘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古人曾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读书多，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书，城市中有各种图书馆、书店，网络上呢也可以淘到各个时期的图书，甚至有的个人书房中的书就可以构成一个图书馆了。不仅如此，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读到世界各地的书。但是啊，古人读书却没有那么容易了，书籍啊在当时不仅说难找，还很难保存。因此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便产生了建一个图书馆，并将全世界的所有书都收集在一起的念头。20出头的亚历山大有着无比旺盛的精力，他带着军队用短短的8年时间，先后征服了安纳托利亚、波斯、埃及和中亚。虽然亚历山大在世界地图上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但兴建图书馆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后来这个战功显赫的国王被手下毒死，他所建立起来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在争夺中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其中好友托勒密抢到了埃及的土地，为了纪念亚历山大，托勒密利用地域优势，不仅修建了亚历山大港口，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派出列书人到世界各国寻找书籍。这座图书馆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领域各异，类别齐全，并且对所有的求知者开放。在这里啊，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也没有阶级的划分。像途经埃及的旅游者、渴望创作的文学家、懂得各种知识的科学家等等，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读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打造完美的图书馆，托勒密原本准备聘请亚历山大的老师、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主持这项工作。可惜在亚历山大死后没几个月，亚里士多德也撒手人寰了。托勒密只能够退而求其次，聘请了亚里士多德另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生德米特里。受到老师的影响，德米特里想把亚历山大图书馆打造成一个分类严谨、集所有文化知识于一身的图书馆。在托勒密的支持下，德米特里不仅带人修复了图书馆中受损的书，更是派出了使者到周边国家去寻找图书。不仅如此啊，亚历山大图书馆呢还向外部世界开放，收入其他语言的重要作品，将其翻译成希腊语。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所有书籍，托勒密派出了列书人，让他们带着大量的金钱跋山涉水去购买书籍。如果买不到就抢，抢不到就骗，列书人为了拿到一本书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在戏剧节上首演后得到了托勒密的关注。为了拿到这些剧本，托勒密先是派人去借阅珍贵的书卷，想要誊抄一遍进行保存，但雅典当局却狮子大张口，不仅要求他们必须一年内归还，还要交上价值几百万美金的15塔兰特银作为押金，而且书卷不能受到任何的损坏，如有问题后面还要进行相应的赔偿。财大气粗的托勒密爽快地付了押金，派人快马加鞭地带着剧本手卷，到了约定的还书期限，托勒密直接舍弃了押金，把手卷据为己有。雅典的官员们那是无可奈何呀，只能默默承受这样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亚历山大港成为重要的港口，各国的人都会在这里来进行贸易，而作为东道主托勒密呢，则是借助优势对停靠在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盘查，只要找到书籍就会让人用缩草纸来誊抄，自己呢留下原本，把手抄本还给别人。 用了各种手段，托勒密收集了70多万卷书，把亚历山大图书馆打造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这里不仅有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还藏有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许多真迹。可惜亚历山大图书馆随着托勒密王朝的衰落也逐渐地走向没落，最终被大火烧毁。参与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共有3把火。第一把火是历史上著名的凯撒大帝。有一年，凯撒来到了亚历山大城，并且介入了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争夺权力的内战。凯撒站在了女王这边，很快就被托勒密的军队从陆地和海上两面围困，而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放火烧掉敌人的舰船。这一把火不仅帮助凯撒脱离了困境，也一下子烧到了城内的图书馆。据说这场大火烧掉了图书馆内的40多万卷书。虽然有传言凯撒为了弥补损失，在战后搜掠了20多万卷书赠送给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但是那些被烧毁的书籍、被烧掉的知识却无法弥补了。第二把火是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发动宗教战争时所燃放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狄奥多西一世迫害异教徒，并且破坏了亚历山大的庙宇。他的狂热追随者们在神庙里乱窜，破坏和掠夺一切所见之物，就连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众多书籍也没能逃过厄运。第三把火更像是幽灵之火，世间传言有人再一次火烧了图书馆，但后世更多的认为是这个人为了炫耀而编造的谎言，蒙蔽了人们几百年的时间。无论是真是假，曾经辉煌一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终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消失于历史长河。虽然人们后来也重建了它，并建立了相应的博物馆以作纪念，但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书籍和沉于泥土的知识，我们却再也找不回来了。第18届文津奖获奖作品，一封写给所有爱书之人的情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把全世界的文化知识汇集到了一起，那书商的出现则是把书籍和知识啊，那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交汇时期，书商带着书摊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和日常的商品一样，人们在集市上呢也可以买到自己想看的书。除了从图书馆到街巷，书商们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书到海外进行出口贸易。他们将雅典的悲剧剧本传到了希腊其他城市，将柏拉图的作品抄写后卖到了西西里岛，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斥巨资买下了另一位哲学家的所有藏书。有人曾说，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离不开他所购买的各类图书。那渐渐的呢，书商们的商品从现实走进了文学作品。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自己的小说《车轮上的帕尔纳索斯》中就讲述了书商米夫林和他的流动书店的故事。作为乡村教师的米夫林，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他打造了一辆酷似有轨电车的古怪马车。那么这辆马车呢，不仅两旁的盖板下摆满了书，在车里还有一只烧油的炉子、一张折叠桌、一张行军床和一把藤椅，这简直是像极了古代版的房车啊。那么驾着这辆车呢，米夫林奔波于各个农庄之间，他穿过鸡舍向正在削土豆的女人解释读书的重要性，穿过农田向田野里耕作的农夫解释书籍可以带来灵魂的救赎。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书籍，米夫林呢不仅亲自到农民家中去给他们孩子讲故事，他还亲自跑去和杂志社的编辑进行沟通，希望能够降低书的价格，让更多的人可以买到书。如同米夫林一样，流动的二手书商还有很多，他们载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活动的摊位架，长途跋涉把书籍和知识带到了国家的各个角落。书商虽然是为了赚钱，但同时也为知识的传播可以说做出了贡献。 无论是坐落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古老书卷，还是马车中随书商满世界跑的书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人可以借阅，人人可以阅读。但在古罗马时期的民众啊，却很难借阅到图书，他们要依靠贵族才能进入图书馆，不能把书拿走，借完

0: 书之后只能在图书馆内找一个地方当天看完。这样的事情直到在图拉真皇帝在位时才发生了转变。图拉真下令建造一个双子图书馆，一座是希腊语图书馆，一座呢是拉丁语图书馆。两座图书馆相对而立，中间由门廊隔开。图书馆啊，不仅是向所有公众开放，更重要的是里面有20000多册藏书，还有各种漂亮的大理石雕像。后来新的阅览室出现在古罗马帝国的公共浴场，读者们不仅可以在这里看书，还能享受各种洗浴方式，温水、冷水、桑拿、按摩等等。图书馆变成了多功能休闲中心，无论男女老少、贵族平民，所有人都会去公共浴场。公共浴场不仅洗去了人们一天的疲惫，更洗涤了他们的心灵。对于在公共浴场中读书的人们来说，阅读只是一种休闲活动，他们不需要为这件事花费太多的精力，也不用研究过于深奥的知识，他们只要在闲暇时随手拿起一本喜欢的书翻开就好。在人头攒动的古罗马浴场里新建阅览室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它将商业、娱乐、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了同一个屋檐下，让更多的人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从一卷卷缩草纸到现在的电子书，从一座座宏大的图书馆到现在的私人书房，书籍一直都在伴随着每一代人。互联网、电子书等新兴技术不断唱着书籍的哀歌，其实越新近诞生的物品，它的寿命往往越短暂，而已历经千年的书籍可能还有漫长的生命。读完这本《书籍秘史》，你就了解了书籍真正的奥义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文言悦耳，他说，书啊是存放时间的容器，无论过去多久，历经多少种流变，形态和地位，书永远都是我们生活的语录。说得好。还有读者新精神说，全书是以列书人的视角邀请读者奔赴一段旅程啊，共同背负埃及国王交付的使命，去搜罗世界上所有图书。读者亚古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写书籍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博学又感性，最难得的是处处和当下世界的个人生命感受相连通啊。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元阳梯田。16世纪，中国明代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深入到西南山区考察时，西南特有的梯田农业让他大吃一惊，他把这个重大发现写入了《农政全书》中，正式载入史册。在元阳的茫茫林海中，峰峦起伏的山间可以看到一连串层层叠叠的梯田，仿佛天梯一样沿着山坡直上云天。元阳县境内全是崇山峻岭，所有的梯田都修筑在山坡上。初春时节，当梯田灌满了水的时候，在晨光或是夕阳的照射下，可见云雾飘动在一层层田间，千变万化，景象壮美，恍如云海，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之为云海梯田。元阳梯田的缔造者哈尼族是中国西南边疆古老的民族之一。2500年前，哈尼族的祖先从西藏高原来到云南南部这个边陲山区之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山区内平地极少，到处都是浓绿的原始森林，这样的山地条件很难进行耕种。为此，哈尼族人民开始了改造大自然的奋斗。1000多年间，哈尼族人民团结一心，倾注了数十代人的心力，发挥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毅，在山地之上垦殖梯田。同时，哈尼族等民族还在大山上挖出了4000多条骨干沟渠，这条条沟渠犹如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大大小小沟渠中留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这样就解决了梯田倒座的命脉水利问题。 哈尼族人垦殖了成千上万的梯田，将沟水分渠引入田中进行灌溉，因山水四季长流，梯田中可常年保水，保证了稻谷的发育生长和丰收。哈尼族垦殖梯田的想象力令人惊觉，其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陡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砍下石隙之间无不奋力开田，因而梯田大者有几千平方米，小者仅有簸箕大，这便构成了举世瞩目的元阳梯田景观。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福建土楼，隐藏在福建崇山峻岭之中的8000多座土楼独具特色，有圆形、八角形、方形等等多种形状。土楼是客家人的传统居所，客家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2000多年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因逃避战乱、饥荒、迫害，或因政府迁调而大量南迁。相对于迁入地区的原居民而言，他们是客，因而被称为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啊，客家人形成了刻苦勤俭、开拓进取、重教崇文、念祖思亲等客家精神。客家民居土楼别具特色，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土楼主要以围笼式围屋、城堡式围楼和四角楼等最为典型。福建土楼主要分布在闽西、闽南的永定、南靖一带，客家人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土楼。楼内早有水井，备有粮仓，如果遇到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土楼高大厚实壮阔，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福建土楼中最为出名的是永定土楼，永定现存有土楼23000多座，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达到1200多年。这些土楼结构奇巧，各种结构种类多达30多种，其建筑风格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永定土楼从古代至解放前，是居住在永定地区的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楼堡。土楼用土石夯筑，不用钢筋水泥，但牢固如石。土楼的大门是用10厘米厚的杂木制成，外钉铁板，有的楼门上还装有防火水槽。圆形土楼1、2层不开窗户，只在内墙开窗，从天井采光，便于狙击入侵之敌。土楼最高层处还有望台，以便了解敌情。福建土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品，每一座土楼都是一件建筑学上的杰作，也是一方民俗文化的高度浓缩。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

0: 也会无助。
1: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2: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3: 妈，这是咱家呀。
4: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1: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5: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5: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区教育相关工作等事项。跟着村支书跑防汛系列报道之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凝心聚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区教育大会部署任务落实情况的汇报，研究公安及反恐怖工作，听取区委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主要事项责任清单、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和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进展情况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对全区教育改革各项任务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大思政课体系化、综合化改革，精准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工作，高标准建好青少年创新学院，依托教联体聚合优势，统筹整合各类育人载体，健全育人机制，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重

点领域改革攻坚，纵深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在关键环节敢于大胆突破，善于精准放权，稳步推进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改革，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布局，优化专业布局，提升职业教育适配产业发展能力，同时不断深化对接优质教育资源，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有效促进我区教育提质跃升。要夯实教育发展保障根基，稳妥推进师资保障计划落地见效，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提速推进11学校、延庆校区等重点教育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小散弱学校优化整合，常态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切实从多维度发力，提升办学支撑能力，维护全区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统领，确保绝对忠诚可靠，时刻牢记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将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公安和反恐工作全过程，自觉站在首都工作大局、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工作，不折不扣将安全维稳任务责任落实到岗到人，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盯紧打防主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坚定不移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加强主动预防警务、生态警务建设，落实好六住机制措施，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清理，守好守牢首都西北大门和延庆一方平安。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新型警务效能，完善人工智能加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进系统平台融合数据资源整合，全面增强新智公安战斗力。要盯牢低空安全，构建空地一体管防屏障，健全监管协作机制，坚决织密防护网。各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深入落实拥警爱警措施，切实帮助解决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公安机关、公安干警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紧盯时间进度，不退不让，千方百计把工作往前赶、往实里抓，在指争朝夕中赢得主动，在自我加压中不断进取，要聚力攻坚突破，各相关部门单位都要向前一步，主动作为，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对于推进迟缓的，要逐项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所在，加大统筹调度力度，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难点堵点，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要务求实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实际效益和群众感受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评价标准，向难而行，从实而做，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还研究了统战工作责任制贯彻落实情况、区政协换届工作有关文件及其他事项。记者李小鹏、周洋、陈新豪报道，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群山环抱是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险村，村内老旧房屋、危旧院墙、河道边坡隐患点位多，加之常住人口老龄化特征明显，每到汛期，对小张家口村而言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村党支部书记刘勇以党建凝聚干群合力，组建起村级防汛应急队，全力守护村民安全度汛。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看乡亲们如何同心协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为破解防汛人手不足、处置力量单薄难题，刘勇以党建为引领，牵头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整合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青年志愿者、机械操作能手等。平日里，队员分组上门走访，宣讲防汛避险知识，查看房屋居住安全。暴雨来临前，逐户上门耐心劝导转移，陪同撤离至村内安置点。现如今，这支队伍已成为村里的防汛主力军。防汛功夫下在平时，队伍配合熟练了，险情面前才能有条不紊。
刘勇特别看重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建设，他把应急队细分河道清障组、危房巡查组、群众转移组、机械作业组、后勤保障组，围绕河道清淤、边坡隐患排查、危旧房屋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等科目闭环实操，30多人分片包保全村各个风险区域，细化转移路线，明确到人包保责任。在反复的磨合中，这支队伍变得越发默契。此外，村内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定期检修保养，纳入应急队伍统一调度，抢险时可快速投入作业。救生衣、铁锹、绳索、照明设备、防汛沙袋等物资分类规整，足额储备，统一发放至应急队员以低洼危房户手中。汛期，队员们分组轮班，全覆盖巡查河道沿线、低洼院落、危旧房屋、地质边坡四大片区，逐段清理河道杂草淤积，逐户排查墙体渗水开裂隐患，建立动态隐患台账，发现轻微问题当场处置，从源头化解汛期风险。风雨同行，初心不改。在刘勇的带领下，小张家口村这支防汛应急队已成为守护村庄最坚实的红色力量。平日里长滩练兵，全域巡护，危急时刻全员集结并肩作战，以党建凝聚干群合力抵御风险考验，用实干坚守诠释基层党员干部与村民同心护家园的责任与使命。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冰菜学名冰叶日中花，为番杏科日中花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一种新型特色蔬菜。其叶片与茎杆表面密布泡状细胞，内含盐分液滴，在光照下呈现晶莹剔透的冰晶状，故得名冰菜。该品种耐盐碱，耐旱性强，栽培过程当中病虫害发生率低，管理相对便捷，适合设施农业及盐碱地改良种植。那么冰菜适合什么季节种呢？冰菜喜冷凉气候，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到25度，在20到24度的条件下生长最为旺盛。当温度持续高于30度的时候，植株生长明显受益，出现叶片卷缩、促生甚至是枯萎的现象。成年植株可以短时耐受-5度的低温，但是长期低于5度的时候生长停滞。根据这样的特性，冰菜适宜在春季和秋季来种植，应该避开夏季高温期。具体而言呢，华北地区春茶适宜在2月下旬至3月中旬育苗，3月下旬至4月上旬定植，秋茶适宜在8月中下旬育苗，9月下旬定植。长江流域春茶可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设施育苗，秋茶在9月中旬前后播种。华南地区则可以在11月至第二年的2月期间种植，日光温室条件下可以实现周年生产，但是夏季需要配合遮阳降温措施。冰菜种子细小，播种之前需要进行浸种处理以提高发芽率，将种子放在20到30度的温水当中浸泡2到4个小时，使种皮充分吸水融化，捞出沥干后就可以播种了。部分技术规程建议先用55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进行杀菌，再用凉水浸种8到12小时，可以有效地降低苗期病害风险。冰菜栽培多采用育苗移栽方式，以穴盘育苗或者是苗床育苗都是可以的。育苗机制是以选用疏松透气、保水性好的配方机制，比如草炭土、珍珠岩、蛭石，按照5:3:2的比例或者是类似比例来混合。机制含水量控制在60%左右，播种的时候每穴播2到3粒种子，播后覆盖 0.

是归处，现在可以说有你即是归处。现在呢，我们经常会说佛系哈，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但是真正遇到那个人那个事儿的时候啊，你就会佛系不起来了，你会在意，会紧张，会患得患失。其实呢，这不是坏事，说明你还活着，还能爱。图灵这个名字呢也挺有意思的，跟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同名，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哈，用一个最理性的名字唱一首最感性的歌，这种反差感还挺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图灵的这首《你是我心上的灵山》。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由小尊演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棱镜乐队2019年发布的。这首歌的背后呢，有一个特别浪漫的真实故事。2019年，棱镜乐队在南京巡演，唱到“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台下呢有一个女生突然冲到了舞台中间，当着全场人的面跟她喜欢的男生告白了。当时乐队的主唱呢在台上都看傻了，特别的感动。演出结束之后呢，他在酒吧的角落里用手机备忘录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吉他手呢在回家的地铁上即兴哼出了旋律。哎呀，所以你看，好歌呢不是凭空写出来的，是真实的人和事儿碰撞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无数个聚光灯下，几百上千人看着一个姑娘啊，鼓起了全部的勇气跟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那一瞬间她得有多么的勇敢。现在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喜欢一个人要反复的斟酌，要权衡利弊，要想万一被拒绝了该多尴尬呀哈。哎，想啊想啊，想着想着呢，这人就走了。但是这首歌呢告诉我们，别想那么多，勇敢一点吧，哪怕只有一瞬间的勇敢，也比一辈子的遗憾要强啊。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勇敢这个词儿啊，小时候呢我们觉得都是英雄的事儿，是救人，是做大事儿。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才知道，普通人的勇敢呢，可能就是说一句我喜欢你，可能就是换一份工作，做自己不那么擅长的事儿，甚至呢就是承认我不行，我错了。这些事儿呢，看着小，但是真要做起来，不比英雄容易。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怎么样，朋友们，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想鼓起勇气做点什么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纯粹的、勇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上周没有听完的京剧，今天接着听。还记得上周咱们听到哪儿了吗？王佐为了说降陆文龙，自己断了左臂，诈降金营，被金兀术收留下来，还给了他个外号叫苦人儿。王佐到了金营以后呢，不急着说事儿，先慢慢的接近陆文龙的乳母，跟他把实情说了，取得了他的信任。然后呢，他就借着给陆文龙说书的机会，一点一点地把陆文龙的身世讲给他听。那今天咱们要听的是第三、第四部分，就是这出戏最核心的说书段落。王佐是怎么说书的呢？他不直接说你是宋朝人，你爹是陆登，那样呢会太突兀了。陆文龙也不信，他讲故事，他讲华流思乡的故事，讲陆安州失守的故事。讲着讲着，陆文龙就听进去了。乳母在旁边一配合，一掉眼泪，陆文龙就开始琢磨了。这故事听着怎么这么熟悉呢？最后王佐把话挑明了，你不是金兀术的义子，你是宋朝忠良之后，你爹陆登是大英雄，城破那天自刎殉国了，你是被金兀术抢来的。你想想陆文龙当时的心情，16年了呀，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金人，一直帮着金人打宋朝，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他，你打了半天的敌人才是你自己的国家，你叫了16年的父王才是你的杀父仇人，这换谁受得了啊？但是陆文龙知道真相之后，他二话不说，帮着宋军打金兵，这就是说《越金传》里的王佐断臂说龙纹的故事。你说王佐图什么呢？他跟陆文龙非亲非故的，断自己一条胳膊，冒这么大的风险，图什么？哎，还是咱们上次说的那个字儿，义。国家有难，我能出一份力，我就出一份力，哪怕代价是一条胳膊也值。这种精神啊，现在听着可能觉得有点远，有点老掉牙。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今天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听收音机，不就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吗？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好好的活着。李少春先生演的王佐呢，那叫一个绝，他是文武老生，把王佐那种沉稳机智忠义的劲儿演得入木三分，尤其是说书那几段念白、唱腔、表情、身段全是戏。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欣赏断臂说书。

0: 灯笼已燃尽，大鹅偷吃偷吃啊！
1: 啊，哪里来的奸细，可一探我隐？
2: 小贩，
3: 小贩
2: 老太太，我要伸张，我不是奸细啊。我乃南朝一个残废人呐、啊，孟郎之收留帐下，待命苦人儿就是我啊！
1: 哦哦，不错，哪里殿下回来言道，南朝来了一员大将，名唤王佐，待命苦人儿。奴婢就是属下吗、啊、
2: 就是在下。
1: 哎呀，莫道失敬了。
2: 岂敢岂敢，
1: 听老太太讲话不像此地人啊。老太太你哪里人士？
2: 我是湖广潭州人啊。
1: 哦，老太太是湖广潭州人哦。
2: 不错，真是。
1: 哎呀呀，这倒巧得很呐、
2: 啊。怎么？
1: 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呐、
2: 啊。
1: 怎么？你也是湖广潭州人呐、啊？
2: 真是。
1: 哎呀，我们是同乡啊。
2: 是啊，同乡啊。
1: 重见一面，
2: 一礼。
1: 真是。
0: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0: 了一支，花掉大宋天子，任重在位，家下有一家忠良名唤杨延昭。
1: 好，杨延昭，是个忠良
2: 的忠良
0: 忠良
2: 忠良忠良忠良，
0: 此人镇守三关，反党屡次犯境，被杨元帅杀得大败。小丑心生一计，都同一家奸佞，名唤王钦洛。
1: 哦，王钦洛是个奸佞，
2: 大大的奸佞，
1: 大大的奸佞呐！
0: 哪里人中早朝，王钦洛已奔走到，何苦有计？宝马日行千里，千里也走八百步林。
1: 哦，
0: 仁宗问道：“何人可以到马？”王钦洛一奔走到，飞扬言道：“不可。”仁宗问走前夕，就命杨延昭前去到马。这个杨元帅回得迎去，是闷闷而不乐。他帐下有一员虎将，名唤孟良。
1: 哦，孟良是员大将，
2: 是员大将，
1: 是员大将。
0: 三关的孟良，何人不晓？
1: 是员大将。
0: 今朝闻其情由，
1: 哦，
0: 当时逃令前去盗马，被他一日两，两日三，就混进了饭堂。不到半月，将这起盗马就盗回来了。
1: 大将真乃好手段呐，
2: 好本领呐，
1: 好
0: 可惜呀，可惜。
1: 可惜什么啊？
0: 可惜那匹宝马昔日起也不识操了，阎王不过大叫三声，他就活活地饿死了。
1: 确实问一回啊，
0: 那么他不过是思乡啊。
1: 哦，那么他过
3: 是啊，事来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人呐、
0: 啊，老太太，如今的人呐、啊，还不如那迟来也。

0: 完了，
1: 放下枪啊，
2: 无忧了，
1: 无忧了，啊，不好不好不好啊，热闹啊！
2: 啊，夫人儿，殿下爱听热闹的，再设上一个热闹的吧。
1: 哎，再设个热闹的才好啊！
2: 还要听热闹的，
1: 真是热闹也是个热闹的啊！
0: 哎呀呀，这还不热闹？再讲一段热闹的，
1: 有不有了？
0: 啊，
1: 好，待我生一段。本朝我国四郎之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可好吗？
3: 啊，可是我皇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啊！
1: 真是啊！
3: 啊哈哈，这功夫热闹啊！
2: 热闹得很，
3: 热闹得很。
2: 殿下啊，这段热闹得很，
1: 热闹
2: 热闹得很。
3: 你别讲了，
0: 你别讲了。啊，只有华雄一州喊话起来，高声尖叫。
1: 好好好，殿下，
3: 赶快大家观看。
0: 啊，老太太，这是我。

0: 都画的可好吗？
1: 难为您，
2: 夫人们，坐下，
3: 别走，
4: 师娘先坐。夫人们，这上面的是宋军啊，算是我国金兵的。
3: 金兵也有，宋军也在其内。
4: 哦，也在其内。夫人们，你看这上面有员大将，手持宝剑刺金，他是何人？
3: 这就是鲁安州节度使鲁登，鲁老元帅，为我国四郎之打破了城池，万般无奈，拔剑顶中而亡了。
4: 哦，拔剑自刎颈中而亡了。夫人们，
2: 有，
4: 你看那旁妖异无人，悬梁之意，他是何人啊？
3: 那就是鲁老夫人，奸夫已死，他也万般无奈，悬梁之意，定见而亡了。
4: 哦，他也定见了。
1: 真是奸的地方。
4: 师娘，你怎么啼哭起来了啊？
5: 我看他不惜死的可怜，我伤心。
4: 这绝不是听天使我来，听故人担忧吧。
3: 是啊，老太太，
5: 你替古人担的什么忧啊？
6: 我替古人担忧？我替古人担忧？我倒替古人担起忧来、啊、
4: 真可是愚人呐、啊！
2: 愚人
4: ！夫人
2: 啊，有。
4: 你看这上面有了员大将，好像我父王的模样，为何以他人下马呀？
3: 不错，正是我国四郎之。
4: 为何以他人下马？
3: 我国四郎之仅仅是忠良，故而以他下马呀。
4: 我父王改的小王，
5: 我改的呀。
3: 殿下吗？
5: 真吗？
4: 真吗？
5: 真吗？哎呀，殿下，你要多拜几拜呀！
4: 小的，鲁老殿下在上，受将王一拜。
3: 鲁老元帅，殿下在此拜你，你要献个灵验呐！
5: 你要明白些呀！
4: 坐下呀，师娘，请坐。
5: 坐下。
4: 夫人啊，
2: 有。
4: 鲁老先生已死，为何李氏不到？
3: 这李氏不到我。其中有个缘故啊。
4: 哦，有什么缘故啊？

0: 快来！
1: 有，
0: 此子叫
2: 什么名字？
0: 他叫阿鲁。
2: 什么？
0: 鲁？
2: 什么什么？
0: 鲁？
2: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
2: 什么？
0: 鲁？
3: 他到底叫什么？

Oh,

0: 你女有何妨？我女如何是好？哎呀呀呀！
1: 十日月圆，快阴中，所以准备
2: 在轿子
1: 中。我就是。

0: 这才明白了。
1: 哎，是啊，这才明白呀。
0: 我也残废了啊，
1: 回不去住啊。
2: 30分钟的大戏听完了，怎么样？过瘾吧？卢文龙归宋了，王佐的苦肉计也成了。一出断臂说书，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讲了一个义字，讲了一个忠字。最后呢，想给大家再放一首勋曲作为今天的收尾。最后这首曲子呢，叫做《枉凝眉》，演奏者是刘宽忍先生。《枉凝眉》大家太熟悉了。八七版《红楼梦》的主题曲，曹雪芹的原词，王立平先生谱的曲，但今天咱们听的不是唱歌的版本，是埙演奏的纯音乐版本。埙这个乐器啊，咱们上周呢一起聊过了，7000多年的历史，声音呢特别的悠远，特别的苍凉。用埙来吹《枉凝眉》，那味道呢就更不一样了。没有歌词，就一个音一个音的飘出来，像叹气。想流泪，像把《红楼梦》里所有的遗憾和惆怅都揉进了声音里。《枉凝眉》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木石前盟遇上了金玉良缘，最后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场空。用埙来吹这首曲子，就更有那种时间感了。7000年的乐器，200年前的小说。

十年的旋律，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那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新曲版的《枉凝眉》。再次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

0: 丁计划，
1: 即诱敌救我，带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总之啊，拒绝一切性极快大的建议，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预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一定能够钻通它。就这样一天天等等等等，一定要等到偷子撞上来。
2: 红军排长叛逃的确一是苦肉计。白云山上，毛泽东、彭德怀看地形，白云山下，朱毛遇险见真情。飞将军自重霄入，将军惊呼，共匪确实打疯了。三人团成了随军观摩团，中央大员各怀心事。毛泽东好戏连台，700里驱15日，横扫千军如卷席。1931年5月9日，红军某部一个排长趁着夜幕，朝着富田敌82旅防地狂奔而去。看见国民党军新修的工事时，他瘫坐在一块青石上踌躇起来。被审查已经有近10天了，禁闭已经关了整整5天。当他觉得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时，选择了投敌的道路。这时候，他身上穿的是一个不知名的赤卫队员的衣服。赤卫队员挨了他一石头后，昏迷在青藏林里。
3: 口令！
2: 排长一听，连忙爬起来，把白色土布大褂朝空中挥着。
4: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来投诚的。
2: 半小时后，他被押到82旅旅部，旅长王茂德刚刚犯病，正用一根竹签剔牙。
5: 抓的什么人？
4: 他说他是共匪的一个排长，过来投诚，说是有重要情报要告诉旅座。
2: 王茂德上下打量了红军的排长，摇摇头：“
5: 不像，不像。”哎，你说说，你为什么要过来投诚？
4: 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人，要枪毙我。
5: 你要是蒙老子。我这儿枪子儿也不是吃素的，你要报告什么情况？说。
4: 红军主力都在东固，朱毛、彭、黄都在，7-8个军几万人都在那里呢。
5: 我说就不像个兵嘛，7-8个军啊，你以为老子是聋子是瞎子呀？啊，朱毛红军主力满打满算只有5个军，哪里有7-8个军啊？那苦肉计你都用不好。要用苦肉计，首先要把所有的情况都背熟了，问起来能答得滴水不漏。
4: 哎呀，我说的是实话呀，红军主力确实在东固，有4-5个军几万人呢。
5: 这拉出去毙了。东固离这里不足40里，几万人堵在那里，一个人放个屁这里也能闻到臭气。
2: 王茂德不耐烦地挥挥手，排长顿时大呼饶命。这时一位参谋长突然开口：
6: 吕座，先把他押起来审审，把这件事报告师座，听听他怎么说。他不说话，咱们就有理由在这里住下。朱毛诡计多端，上次张辉赞逞能，推进太快，吃了大亏。
5: 嗯，好计，那就留个活口吧。
2: 龚炳藩师长得到报告后，也不相信红军就在东固，也为了在富田延宕下来，当天晚上把这一情况电告了南昌的何应钦。5月10日、11日2天，何应钦派了数架飞机飞临东固上空侦察，除看见一些插秧的人，再无别的发现。5月11日晚，何应钦电赴龚炳藩：
7: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占东固，恕各路之先生。
2: 面对毛泽东这个敌手，何应钦、龚炳藩思维有点跟不上，错过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在国民党的飞行员里，插秧的人就是农民，只有农民才插秧。5月13日，各路围剿之敌继续向苏区中部推进。王金玉部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脱离富田阵地，分2路向东固地区进犯。5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鳌上方面军指挥所忙碌起来。20多天的等待终于有个结果了，这个结果又跟毛泽东1个月前预料的一模一样，大家都觉得惊奇。

0: 项英和任弼时到指挥部转了一圈，见无法插手，留下几句鼓励斗志的话，出去准备做后勤工作了。项英前脚一走，一个作战参谋憋不住地说了一句：
1: 前天项书记还说这种傻等是钻牛角，你们没看呢，今天把脸都笑烂了。
0: 另一个参谋也随声附和了几句。毛泽东在地图前转过身，语气严肃：
2: 你们要好好做本职工作，不要做评论员，作为下级议论上级的是是非非不是好习惯。项书记是个耿直之人，有么子说么子，很好嘛。任委员在苏联留过学，骂的水平高，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问你们，明日如果敌人不向我们这个方向进攻，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两个参谋一时答不上来。
3: 这种步步为营的打法有时候也烦人，富田到东固三四十里，他们要走三五天，这三五天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是要预备几个作战方案。你们作为总部作战参谋，不仅要清楚秋歼敌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部的方法，还要多想想其他。
2: 这是一次虎口抢食的闪击战，动作一定要快，一定要在第十九路军或敌国华宗师火急前吃掉福田之敌。此仗只要打好了，就把敌人的全部部署打乱了，分歼敌人才有可能。要是被敌钳制，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必须在命令中特别强调啊。我看应这样部署：红三军团并指挥三十五军为左路军，经江苏头、孤皮迂回到福田侧后攻击；红三军并第七师为中路军，沿东固至中东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红四军并指挥六十四师，红十二军并三十五师为右路军，分两路枪战九村岭、观音崖两隘口，而后继续向福田攻击前进。红三军第七师或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负责阻击敌之第十九路军。以上部署令各部名称开始实施，我们下一个指挥所应在这里，白云山。
0: 次日上午，毛泽东出现在彭德怀第三军团指挥部。彭德怀深知首战关系重大，见毛泽东亲自来查看，心里更觉担子之重，也不寒暄，站直了报告：
4: 三军团正按总部部署实施。
2: 你不忙的话，请陪我观赏观赏这白云山的风光。几天后这里就是战场了，我还准备把指挥所放在这里。
0: 两人一前一后爬上白云山，看见满山的翠绿，毛泽东从一棵刺梅树上摘了一颗刺梅咬了一口。
2: 刚来东固，刺梅花谢未久，转眼间就可以吃了。在井冈山，你我常一起看青松浮云。两年多了，你我同看风景可是第一次啊。
4: 是的，
2: 一军团三军四军打正面，你的三军团外加三十五军全部去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的。王靖玉一垮，以后的仗就好打了。
4: 只要敌人从腹前移动，一定能打垮他们。难办的是他们何时动，动得快慢我们不知道，我们动早了怕惊动他们，动迟了又怕他们跑掉，时机不好把握。
2: 现在我们能知道敌人想什么了，电台已经可用，亦能收到敌人的通话。龚炳藩那里有台大家伙，听王征小鬼讲，龚炳藩那台有100瓦，可以把信号发到上海去。要是能把这台大家伙搞来啊，中国革命啊就会少走许多弯路啊。
4: 有这只眼睛和耳朵就好多了，这一仗一定能弄到这些大家伙。
0: 毛泽东盯了好一会儿天上的白云，这才慢慢开口：
2: 中央还会来人，还会来人呐。如今的年轻人都厉害，任弼时比我小10岁，顾作霖和林彪一样大，听说陈少玉也只26岁。中国革命后继有

0: 这个王家祥不错，能听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你我加上朱老总，一定要把仗打好。朱总40多了，相比中央这些年轻人，是该成老总了。前天呢，湘英同志突然间喊我一声老毛，我还挺不习惯。我们确实不再年轻了，都是上个世纪过来的老古董了。
1: 彭德怀怎么听都觉得毛泽东这番话不像是随便说说。上次开会的阵势他也看明白了，中央来的人对毛泽东都有一些成见。毛泽东带着几万人在东固一钻20几天，如果把仗打砸了，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参加革命4年多了，他越来越看清军事工作在革命中的显要地位。毛泽东所表现出的全面才能且不说，仅军事才能也让彭德怀由衷的钦佩。
2: 苏区可以没有我彭德怀，可以没有项英这些中央大员，可不能没有毛泽东。总政委，三军团一定会倾尽全力把仗打好，这里你只管交给我彭德怀吧。
0: 路还很长，你要多保重，多保重啊。
1: 毛泽东回到鳌上，已是傍晚时分，满天红霞把东固地区照得分外好看。朱德看毛泽东一回，忙招呼人把饭菜端上。毛泽东一看有一碗红烧肉，抬头询问，
0: 是哪个弄到的这种雅集啊？不说清楚我可不敢相拥啊。
3: 我可不敢贪功，子珍说呀，你说一吃红烧肉准能打胜仗，此言一出，就是龙肉还能找不来？
1: 毛泽东眼里闪烁着温情，捏了一只青辣椒咬一口大嚼起来。晚上，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构想下一步计划，王正拿了一方纸片叫着走了进来。
4: 总司令，总政委，王金玉、龚炳藩两师明日晨开始东移，龚炳藩师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固。
0: 苏将这一情况告诉彭总指挥。龚炳藩啊，龚炳藩，你可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呀。告诉攻击格军，敌出动缓慢，明日暂安兵不动，十六日一起动。不，明日秘密移动，力争出战大胜。
1: 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毛泽东草草扒了几口饭，又到地图前面壁了。一个上午他都是一个姿势站着，不乏一眼。
5: 午饭几经朱德催促，毛泽东才到饭桌前坐下，无滋无味吃几口，又去翻看各军的行动计划。朱德深深感到毛泽东肩上的担子之重，走过去关切地询问，
3: 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不妥呀？说出来意义。
0: 只是一个感觉，总觉得那个地方啊，布置的有些问题。你让我再想想。
1: 2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突然大喊一声，
0: 北马，我要马上去三军。
3: 哎，你先把饭吃了再去，我已让人热了几次了。
1: 毛泽东狼吞虎咽吃了三碗饭，这才对朱德开口，
0: 此战的关键在中东，三军需以最快速度占领此地右侧高地，攻抵侧翼，这一点三军没很重视，若遭大刀袭击，恐来不及。
1: 是日晚，毛泽东一行赶到第三军。黄公略一见毛泽东十分诧异，
6: 是不是敌情有变，你晚上出来太危险了。
0: 你快找个熟悉路径的乡道啊，陪我去看看通往中东的道路。
1: 几个人沿着东固通往中东的大道走着，走了几里远，毛泽东突然指着斜向东南的一条小路问向导，
0: 老乡，这条路通向哪里啊？
2: 这也是到中东的路，走起来不好，过去后还要下山才能到中东。
0: 走这条小道比大道近多少？
2: 近7-8里地。
0: 难道这是天意？黄军长，你部迅速沿此小道出中东，占领高地，完成对敌右翼包围。我的下一个位置是白云山。黄军长，全军等了一个月，全看你了。你这支骑兵用得好啊，便可以一举将敌拘歼。
1: 是深夜，毛泽东同朱德带领总部

0: 由鳌上沿通向中通的大道袭进。按照毛泽东的预计，战斗很可能在16日下午打响，因此意关系实在重大，不仅关乎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成败，而且关乎他个人命运的是沉是浮。他想早一些进入白云山，就近控制整个战局。龚炳藩决定东进时，一看富田至东固间无地可以扎营，就想在一天内赶到东固，以防不测，因而一改往日行军习惯，摆出长蛇阵，朝东沿中洞至东固大道急进。如不是头一晚毛泽东改变红三军行军路线，黄公略的第三军就会在这条大道上与龚炳藩师对头相遇，那样的话拒歼龚炳藩师已无可能。黄公略率红三军主力连夜沿小路插到中洞南边山上占领阵地后，龚炳藩的先头部队已在微明的天色里急急向东开进。
1: 军长，你看这一带多像一口大棺材啊，如果我们去大道，一场遭遇战不可避免，跟毛政委打仗真痛快。
0: 黄公略朝山下看了一会儿，
2: 命令各师不等敌人全部进入这口大棺材不准开枪。毛政委真是诸葛亮在生啊，他怎么就知道敌人这回开进这么快呢？不是昨晚他改变了我军行军路线，最多能打个击溃战。我们要再等等，给三军团包抄留下足够的时间。
0: 周子坤传达完命令，十分感叹，
3: 来得好快，已经进来差不多一个团了，你们快点进吧，最好在天亮前都进来，这样就能全歼了。
0: 没有回答，黄公略拿着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忽然又开了口，
2: 来，再传令各部，打响后要多长个眼睛找敌人的电台，毛政委特别交代要把龚炳藩那台大家伙弄来，好和中央联系。
0: 因为红三军改道而进，红一方面军总部前面的大道上已无部队，毛泽东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龚炳藩会取这种急行军。黄公略在山上开始算计敌人电台的时候，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总部正一步步走向险境。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

在这个球场打球节奏很快，跑动酣畅，我受伤的频率啊也明显增加，眼角还因为被撞伤缝过针。后来因为肩伤大半年没去过打球，再去的时候发现大

0: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承载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0: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0: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0: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0: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0: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0: 专家田间授课，
11: 教授地头答疑，
10: 农博士走一线，
11: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9: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冰菜学名冰叶日中花，为番杏科日中花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一种新型特色蔬菜。其叶片与茎杆表面密布泡状细胞，内含盐分液滴，在光照下呈现晶莹剔透的冰晶状，故得名冰菜。该品种耐盐碱，耐旱性强，栽培过程当中病虫害发生率低，管理相对便捷，适合设施农业及盐碱地改良种植。那么冰菜适合什么季节种呢？冰菜喜冷凉气候，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25度，在20-24度的条件下生长最为旺盛。当温度持续高于30度的时候，植株生长明显受益，出现叶片卷缩、促生甚至是枯萎的现象。成年植株可以短时耐受-5度的低温，但是长期低于5度的时候生长停滞。根据这样的特性，冰菜适宜在春季和秋季来种植，应该避开夏季高温期。具体而言呢，华北地区春茶适宜在2月下旬至3月中旬育苗，3月下旬至4月上旬定植，秋茶适宜在8月中下旬育苗，9月下旬定植。长江流域春茶可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设施育苗，秋茶在9月中旬前后播种。华南地区则可以在11月至第二年的2月期间种植，日光温室条件下可以实现周年生产，但是夏季需要配合遮阳降温措施。冰菜种子细小，播种之前需要进行浸种处理以提高发芽率，将种子放在20-30度的温水当中浸泡2-4个小时，使种皮

充分吸水融化，捞出沥干后就可以播种了。部分技术规程建议先用55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进行杀菌，再用凉水浸种8到12小时，可以有效地降低苗期病害风险。冰菜栽培多采用育苗移栽方式，以穴盘育苗或者是苗床育苗都是可以的。育苗机制是以选用疏松透气、保水性好的配方机制，比如草炭土、珍珠岩、蛭石，按照5:3:2的比例或者是类似比例来混合。机制含水量控制在60%左右，播种的时候每穴播2到3粒种子，播后覆盖0.3到0.5厘米厚的细土或者是蛭石，切忌覆土过深。苗床温度保持白天20到22摄氏度，夜间16到18摄氏度，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出苗以后及时的揭去覆盖物，移至光照充足的地方。幼苗两片针叶的时候建苗，保持株距5厘米左右，避免拥挤土壤。苗期浇水机制表面干燥的时候适量补水，避免积水。当幼苗长到4到5片针叶，株高5到10厘米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定植试期。苗龄一般35到40天，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加大通风，降低温度进行炼苗，以提高移栽成活率。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金银花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夏季水肥精准调控。金银花虽然是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但是夏季蒸发量大，花期前后如果遇到了干旱，会直接导致落花落蕾。浇水呢，需要严格遵循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保持土壤微湿的状态就可以了，切忌在田间积水。金银花极度怕涝，长期积水会导致根系缺氧甚至是腐烂，建议在雨后及时清沟排涝，提倡采用滴灌或者是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避免大水漫灌。夏季是金银花消耗养分的高峰期，每茬花采收之后必须及时的追肥以恢复树势，建议在株丛周围开环状沟，追施氮磷钾均衡的复合肥，施后覆土防止养分流失。腺蕾期是决定产量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应该增施磷钾肥，比如磷酸二氢钾。通过叶面喷施或者是灌根，可以有效促进花蕾膨大，提高有效成分含量和整体产量。夏季高温环境下，没有充分腐熟的农家肥或者是生粪，在土壤当中二次发酵会产生大量热量，这会直接烧伤金银花根系，导致植株黄叶甚至是死亡。必须使用经过充分对沤腐熟的有机肥，并配合适量化肥施用。施肥量需要根据植株大小和土壤的肥力灵活调整，避免因施肥过量导致植株土长而影响开花。第二，夏季修剪与通风透光。金银花的花蕾多着生于阳光充足的新生枝条上，每次采花以后呢，必须及时进行夏季修剪，对已经开过花的枝条进行适当短截，保留3到4个节尖和饱满的状芽，通过轻剪打破顶端优势，能够有效地促进发新的侧枝，为下一茬花蕾的形成奠定基础。修剪的时候遵循旺枝轻剪、弱枝强剪的原则，保持树体通风透光。夏季枝叶繁茂，非常容易造成田间育壁，必须果断地剪除交叉枝、下垂枝、枯老枝及病虫枝。这些无效枝条不仅消耗大量养分，还会阻碍空气流通，保持合理的株形结构，使养分集中供应给健壮的花枝。修剪后的伤口如果比较大，建议涂抹愈伤防腐。

确保田间通风透光，及时清除病株残体，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销毁，严禁随意丢弃。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春雷霉素、终生菌素等生物农药喷雾，每隔

距离最终的目标严嵩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这一步几乎是无法跨越的。自嘉靖21年严嵩入阁以来，他已经在皇帝身边度过了近20个年头。嘉靖已经习惯了严嵩，习惯了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他的小心伺候。他们已不仅仅是君臣，还是毛主义上的朋友。而他们之间那一幕默契的情景也告诉了徐阶，或许皇帝愿意提升他，或许皇帝愿意让他办事，但皇帝并不真正信任他。在这位天子的心中，自己不过是个办事员，绝对无法与严嵩相比。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严嵩强大力量的源泉。徐阶绝望了，但他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再次弯曲了膝盖，向皇帝跪拜行礼：“臣愿为皇帝炼丹，望皇帝恩准。”原则不重要，尊严也不重要。无论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还是如来佛祖，啊，基督耶稣，只要你信，我就不再反对，因为我要生存下去，要坚持到最后那一刻。我会继续忍耐，直到在将来的那一天，用绳索亲手套住那个罪大恶极者的脖子，让他血债血偿为止。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啊，徐阶干了这样几件事情。首先，他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做妾。其次，在内阁事务中，他不再理会具体事件，一切为严嵩马首是瞻，严嵩不到他绝不拍板。最后，他还舍弃了自己的上海户口，借躲避倭寇之名，把户籍转到了江西，就此成为了严嵩的老乡。严嵩绝不是一个容易相信他人的人，特别是徐阶这种有前科的家伙。但这几招实在太狠，加上几年的观察呀，他发现徐阶确实没有任何异动，于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放松警惕。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听话、服服帖帖的下属，似乎也没有必要过于为难，所以严嵩改变了对徐阶的态度，不再提心吊胆，对他日夜戒备。虽说他仍然不放心这个老冤家，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徐次甫已不再是他的敌人。敌人已经不是了，却变成了仆人。在当时的内阁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严嵩说了算，即使有人找到徐阶，他也从不自己拿主意，每次都说要请示上级。根据明代规定，内阁学士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到底谁说了算还是要看个人。所以当年张聪虽只是阁员，却比首辅还威风。而现在徐阶已经是从一品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遇到事情居然连个屁都不放。慢慢的啊，他开始被人们所鄙视，讥笑他毫无作为，胆小如鼠。于是不久之后啊，督察院御史邹应龙找上了门。他满脸怒容，一见徐阶就亮开嗓门大声说道：“尚书大人每日坐在家中，想必不知外面如何议论阁下吧？”邹应龙，字云清，嘉靖35年进士，时任督察院监察御史。在不久的将来啊，他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作为一个新晋官员，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老牌政治家徐阶的信任，并成为他的嫡系，除了他为人正直、厌恶严嵩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王学的忠实门徒。既然是同门中人，自然是无话不说。他极为愤怒地告诉次辅大人，外面的很多大臣呐，都在讥讽他胆小怕事、唯命是从，不过只是严嵩的一个小妾而已。在当年，这句话大概是骂人用语最为狠毒的。昔日诸葛亮

0: 杨继盛马一出战，用的无非也就是这一招。按照邹应龙的想法，听到此话的徐阶应该勃然大怒，跳起来才对。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副依旧面带微笑、神态自若的人，于是他再次愤怒了：“大人如此置若罔闻，难道你不记得杨继盛了吗？”当这句质问脱口而出的时候， 邹应龙惊恐地发现，那个微笑着的好好先生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露杀气的人。我没有忘。徐阶用一种极为冷酷的语气回复了他的训斥：“一刻也没有忘记过。等待只因值得，隐忍只为爆发。要坚信呢，属于我们的机会终会到来。”徐阶就这样在屈辱和嘲讽中继续胆小怕事，继续唯命是从，继续等待着，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己巳中无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 张冲纷纷上书弹劾严嵩兼贪污国，在明代啊，弹劾是家常便饭，似乎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在于，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首先，这三个人是在同一天上书的，如果说没有预谋，很难让人相信。而继杨继盛死后，弹劾严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敢出这个眉头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三位仁兄突然如此大胆，如果不是受了刺激，自然是受了指使。至于何人指使，只要查查他们的档案，就能找到答案。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吴时来、张冲都是徐阶的门生，到底是谁搞的鬼，白痴都能知道。严嵩感觉自己上当了。 他意识到了这是徐阶精心布置的一次打击，但他不愧是政坛绝顶高手，立刻想出了对策，一面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而暗地里却密奏，表示其背后必定有人暗中指使。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谋划的应对，因为严嵩十分清楚，这位皇帝啥都不怕，就怕阴谋结党。 一定会命令追查。果然，嘉靖很快下令把三人关进了监狱，严刑拷问，一定要他们说出主谋。但这三位兄台敢于弹劾严嵩，自然是有备而来，被锦衣卫往死里打，却打死也不说。案件查不下去，只好认定他们是心有灵犀，自觉行动，全部都发配充军去了。
1: 对于这个结果，严嵩虽不太满意，但也就凑合了。在他看来呀，自己成功地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然而严嵩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徐阶的智商，应该知道这种弹劾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事呢？所以答案是，他错了。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他，而是徐阶。 因为这不是一次进攻，而是试探。徐阶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在不久之前，他找来了吴时来、董传策和张冲，安排他们上书弹劾，并向他们事先说明，这是一次必定失败的弹劾，而他们可能面对免职充军，甚至杀头的后果。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因为一个完全相同的信念和目标。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弹劾无效，他们被发配边疆。然而，这只是严嵩所看到的那一面，此事的另外一个结果，他却并不知道。嘉靖已经不耐烦了，虽说他并不会因为弹劾而触发严嵩，但常年累月，他都要为这位仁兄擦屁股、处理骂他的公文。正如一些史书所记载的那样：“上虽未留之。” 然自是一稍严嵩矣。而且严嵩还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 以嘉靖的聪明，就算没有证据，自然也知道这次弹劾是徐阶所指使的，遂做了个样子，把三个人逮捕入狱，最终却还是从宽处理，发配了事。如果他要处理徐阶，随便找个由头就是了，根本不用什么证据。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它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庇护将不再属于某一个人。老奸巨猾的严嵩只看到了对他有利的那部分，而徐阶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一切。他清楚地知道，决胜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来，却已不再遥远。话虽如此，毕竟还是惹了大事。徐阶随即请了大假，躲在家里闭门谢客，继续当庄子的儿子、庄孙子，人也不见，事情也不管。徐阶再次开始了等待，因为机会总是在等待中出现的。两年之后，当他听到那个人的死讯时，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因为直觉告诉他，机会已经来到了门口。陆炳死了。嘉靖39年11月，这位聪明绝顶、精于权谋的特务离开了人世。终其一生啊，我们大概可以给他这样一个评价：懦弱。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苦读圣贤之言，他知道严嵩是坏人，知道他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依然与坏人合作，依然同流合污。他掩护过沈炼，保护过裕王，帮助过于大猷，所谓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勾陷一人，所谓周旋善类，一无所吝，绝不是能够随意得到的评价。然而他依然是懦弱的，在黑暗前面呢，他不敢决裂，也不敢奋起反抗。而最让他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的，大概就是李默事件了。李默呢，是陆炳的老师，当年他主持武会试时，对这个陆炳啊十分欣赏，并特意提拔，两个人就此成为了师徒，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李默是一个正直的人，此外呢还有点固执，所以在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他和严嵩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别人如何惧怕严嵩，他却始终不买这位首辅大人的账。于是当他主持会试并亲自出题的时候，严嵩找到了一个将其置于死地的破绽。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

0: 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 上课，起立。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8: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1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5: 好嘞。
16: 老妈，我们回来了。
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7: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2: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 妈，那后来呢？
17: 后来我当时告诉老师。

突厥获取。这个始毕可汗就提出了要求，让这个李渊啊自己当皇帝，他呢才肯啊相助。但是李渊考虑到现在称帝这个时机不成熟，后来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姚立啊留守长安的这个代王杨友啊为皇帝，尊这个隋炀帝杨广为这个太上皇。隋军的旗帜啊原来啊是这个绛色，现在掺杂上白色，以表示与原来有所区别。李渊呢则啊自己称为啊上将军。刘文静呢再一次去见始毕可汗，可是始毕可汗认为啊反正李渊已经反了，也就同意了李渊的这种安排。李渊啊得到突厥的支持，自称这个义兵，就是起义的义，设置了三军，以这个长子建成领这个左军，次子李世民领右军，四子李元吉领这个中军，裴寂、刘文静、长孙孙德、刘弘基、刘正惠等人分派了这个官职，并且打开了官仓，把粮食拿出来分给了穷苦的百姓。六月在太原城外逝世，李渊以大将军的名义传下了这个缴文呢。所辖的这个郡县是纷纷的响应，唯独啊河西郡城高德如不肯服从啊。李渊呢就派出了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10000人前去啊攻伐。当时招募的新兵啊还不熟悉这个战阵呢，于是一面行军一面训练。李建成、李世民呢和这个士兵们同甘苦，严明这个军纪，大道旁的果树啊菜园子不是花钱买的不得食用，有这个士兵偷吃的一定要找到主人加以这个赔偿，而且对这个偷窃的士兵进行教育，不加这个惩罚。说个白话吧，就是老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一时之间军兵跟这个军民呢十分的悦服啊。大军到了河西城下，高德如必城固守，建成下令攻城，他跟市民呢身先士卒啊，一鼓作气将这河西啊可就攻下来，捉到了这个郡城高德如。这高德如啊就是前年在这个东都啊指孔雀为这个鸾鸟的那位啊亲卫校尉，因为讨得了隋炀帝杨广的欢心，再一次封他为这个西河郡城。说这一阵军兵们将这个高德如啊押到军门，李世民啊

0: 回落等等的粮仓。说这些个仓里啊储存着，隋朝啊多年来的积蓄，瓦岗军把粮仓打开了，任凭饥民呢、自由的取用，许多饥民呢、纷纷的踊跃的参加义军呢。李密啊又招降了裴仁基，原来张须陀部下的戎将罗士信、秦叔宝也随着裴仁基投入了瓦岗军。这个翟让一看李密雄才大略，是自己所不如的，竟然主动的提出把领导权啊让给李密，尊这个李密为魏公，做瓦岗军的领袖。瓦岗军这阵已经有兵几十万了，李密让这个纪实祖君彦写了这个檄文发往各郡县，檄文里头列举了隋炀帝十大罪状，有这个名词庆南山之主恕罪无穷，绝东海之伯流恶难尽。这两句著名的文句儿就是这篇檄文当中的句子，这才有啊遭夹击隋军失获益，分两路唐兵下长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

0: 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0: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您好啊，您好，您好，
0: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4: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您的老朋友景哥。没错啊，这时间呢一晃呢又要到周末的时间了。上周五一别啊，不知道这一周您过得怎么样，是忙得脚不沾地儿，还是摸鱼摸得心满意足的？不管怎么样，到了周五周末这个点儿啊，都该松口气儿了。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什么都不用想啊，就往沙发上一摊，或者是往床上一躺，听我给您放几首好歌，咱们好好的享受这周末前的悠闲时光。好的，第一首歌呢，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港乐新歌，来自香港的新生代歌手汤令山。这首歌的名字呢挺有意思，叫做《我很小朋友》。您听听这歌名啊，我很小朋友，粤语里的小和少是同音，所以呢这歌名呢是双关，既是我很小朋友，哎，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哈，也是我很少朋友，我的朋友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首歌的表面上呢是在说我很小朋友，其实是在说我不想变成那种我不喜欢的大人，这大概就是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心声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很小朋友》。
6: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好的，小朋友的话题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咱们换个地方，去到大凉山，去彝族村寨听一首火辣辣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彝家情歌》，词曲是由白浩创作的。彝族是一个特别能歌善舞的民族啊，你去到大凉山走一圈，大家就会感觉到山上有人唱歌，水边有人唱歌，篝火旁边还有人唱歌。彝族的情歌尤其多，什么阿乖老、阿苏者都是他们传统的情歌调子。这首彝家情歌呢，写得特别的有画面感。高山上阳光耀，群山和湖水绕彝家。哎呀，我们闭上眼睛就能够想象一下，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阳光洒下来，寨子就在山脚下。然后呢，太阳落下，月亮来，篝火点亮，火把燃，阿哥阿妹来相会，成双又成对。火把节啊，朋友们，彝族的火把节那叫一个热闹。晚上点起火把，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年轻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找对象了。歌词里呢还有一句很妙，阿哥似山，阿妹如水，山水永相依。你看人家彝族同胞表达爱情，不说我爱你，说你是山，我是水，山绕着水，水绕着山，生生世世都不分开。这比喻是不是很高级又很浪漫呢？而且呢，在中国好多民歌的情歌里啊，都有这个山水的意象，比如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汉族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是壮族的。好像中国人表达爱情总喜欢呢拿山水来说事儿，这大概啊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爱情呢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天跟地、跟自然、跟整个世界都有关系的事儿。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彝家情歌》，感受一下彝族阿哥阿妹的浪漫。

是不是听完之后心情都变得亮堂了呢？民族音乐啊，就是有这个魔力，特别的纯粹，特别的有生命力。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聊一个更玄的话题，灵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你就是我心上的灵山》，演唱者是图灵。禅宗有句话叫做“灵山只在如心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用跑那么远的路去拜佛，去求清净，真正的灵山，真正的净土不在外面，就在你自己的心里。这首歌呢，把这个意思给改了改，改成了“你就是我心上的灵山”。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以前啊，也到处找啊找，找心安，找归宿，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结果遇见你以后才发现，哦，原来不用找了，你就是我的灵山，你就是我的归宿。你看，这就是把禅意和爱情给揉在了一起。我们常说心安即是归处，现在可以说有你即是归处。现在呢，我们经常会说佛系哈，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但是真正遇到那个人那个事儿的时候啊，你就会佛系不起来了，你会在意，会紧张，会患得患失。其实呢，这不是坏事，说明你还活着，还能爱。图灵这个名字呢也挺有意思的，跟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同名，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哈，用一个最理性的名字唱一首最感性的歌，这种反差感还挺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图灵的这首《你是我

听完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心里特别的静，又静又暖的那种感觉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由小尊演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棱镜乐队2019年发布的。这首歌的背后呢，有一个特别浪漫的真实故事。2019年，棱镜乐队在南京巡演，唱到“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台下呢有一个女生突然冲到了舞台中间，当着全场人的面跟她喜欢的男生告白了。当时乐队的主唱呢在台上都看傻了，特别的感动。演出结束之后呢，他在酒吧的角落里用手机备忘录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吉他。

大手呢在回家的地铁上即兴哼出了旋律。哎呀，所以你看，好歌呢不是凭空写出来的，是真实的人和事儿碰撞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无数个聚光灯下，几百上千人看着一个姑娘啊，鼓起了全部的勇气跟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那一瞬间她得有多么的勇敢。现在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喜欢一个人要反复的斟酌，要权衡利弊，要想万一被拒绝了该多尴尬呀哈。哎，想啊想啊，想着想着呢，这人就走了。但是这首歌呢告诉我们，别想那么多，勇敢一点吧，哪怕只有一瞬间的勇敢，也比一辈子的遗憾要强啊。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勇敢这个词儿啊，小时候呢我们觉得都是英雄的事儿，是救人，是做大事儿。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才知道，普通人的勇敢呢，可能就是说一句我喜欢你，可能就是换一份工作，做自己不那么擅长的事儿，甚至呢就是承认我不行，我错了。这些事儿呢看着小，但是真要做起来不比英雄容易。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我

怎么样，朋友们，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想鼓起勇气做点什么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纯粹的、勇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上周没有听完的京剧，今天接着听。还记得上周咱们听到哪儿了吗？王佐为了说降陆文龙，自己断了左臂，诈降金营，被金兀术收留下来，还给了他个外号叫苦人儿。王佐到了金营以后呢，不急着说事儿，先慢慢的接近陆文龙的乳母，跟他把实情说了，取得了他的信任。然后呢，他就借着给陆文龙说书的机会，一点一点的把陆文龙的身世讲给他听。那今天咱们要听的是第三、第四部分，就是这出戏最核心的说书段落。王佐是怎么说书的呢？他不直接说你是宋朝人，你爹是陆登，那样呢会太突兀了。陆文龙也不信，他讲故事，他讲华流思乡的故事，讲陆安州失守的故事。讲着讲着，陆文龙就听进去了。乳母在旁边一配合，一掉眼泪，陆文龙就开始琢磨了。这故事听着怎么这么熟悉呢？最后王佐把话挑明了，你不是金兀术的义子，你是宋朝忠良之后，你爹陆登是大英雄，城破那天自刎殉国了，你是被金兀术抢来的。你想想陆文龙当时的心情，16年了呀，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金人，一直帮着金人打宋朝，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他，你打了半天的敌人才是你自己的国家，你叫了16年的父王才是你的杀父仇人，这换谁受得了啊？但是陆文龙知道真相之后，他二话不说帮着宋军打金兵，这就是说阅金传里的王佐断臂说龙纹的故事。你说王佐图什么呢？他跟陆文龙非亲非故的，断自己一条胳膊，冒这么大的风险，图什么？哎，还是咱们上次说的那个字儿，义。国家有难，我能出一份力，我就出一份力，哪怕代价是一条胳膊也值。这种精神啊，现在听着可能觉得有点远，有点老掉牙。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今天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听收音机，不就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吗？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好好的活着。李少春先生演的王佐呢，那叫一个绝，他是文武老生，把王佐那种沉稳机智忠义的劲儿演得入木三分，尤其是说书那几段，念白、唱腔、表情、身段全是戏。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欣赏断臂说书。

0: 有恩龙而言答，
1: 大我
0: 偷处偷处啊！
2: 啊，那里来的将士，可一探我音？
3: 小范，
4: 小范
3: 老太太，我要伸张，我不是将士啊，我乃南朝一个残废人呐、啊。孟郎之收留帐下，待命苦人儿就是我啊！
2: 哦，不错，哪里殿下回来言道，南朝来了一员大将，名唤王卓，待命苦人儿。哦，奴婢就是属下吗、啊？
3: 就是在下。
2: 哎呀！莫道失敬了，
3: 岂敢岂敢。

0: 请老太太讲话，不想吃的人哪能老太太，你哪里人士？
1: 我是湖广潭州人呐、啊。
0: 哦，老太太是湖广潭州人咯。
1: 不错，真是。
0: 哎呀呀，这倒巧得很呐、
1: 啊。怎么？
0: 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呐、
1: 啊。怎么？
0: 你也是湖广潭州人呐、啊？
1: 真是。
0: 哎呀，我们是同乡啊。
1: 是啊，同乡啊。
0: 重见一
1: 面一礼，
0: 真是。江汉风干雨，
1: 他乡雨故君。啊，老太太，你因何至此呢？胆量不方啊！
0: 是啊，我们既是同乡，事业无方啊。考生学士，当年在鲁镇鲁大老爷府中一位日亮，是引狼之打破鲁安，老爷尽忠一死，鲁人也尽见而亡，可叹不满三月工资，给狼之与我一同恶道不公，可恨我家公子方大成人为父，至今一事路难，冤仇未报，怎么不嫁我？我伤心。
1: 听老太太讲话，那卢老元帅还有后人吗？
0: 怎么没有后啊？哪里在两军阵前枪挑送银数员上将，那就是我家的公子啊。
1: 哦，哪里在两军阵前枪挑送员上将，那就是卢公子吗？
0: 嗯，不错，真是啊。
1: 哎呀呀，莫忘做来的好机会也。

0: 是什么？穿山男人我人
1: 的家有有
0: 警察来了，躲避躲避。

0: 己你往大里去了啊？
1: 殿下有所不知，这几日被那些个王爷品当人，这个请我吃酒，那个请我吃品诗，故而我有功夫与殿下请安。今日得到保障，与殿下请安来了。
0: 罢了罢了，怎么你还不回？是诗吗？
2: 我一肚子的品诗啊。
0: 哦，哈哈哈，你却少大法。
2: 还会是诗啊？
3: 有心量。
4: 殿下回来了。
0: 回来了。还要个苦人儿，他会是诗，请月亮一同听诗吧。
4: 苦人儿，
0: 哎，
4: 苦人儿是哪个？
2: 在这里呀、啊，
1: 随我来，随我来。
4: 苦人儿，
2: 这就是苦人儿。
0: 苦人儿，见过月亮太太。
4: 这是苦人儿、
3: 这就是月亮老太太。
0: 啊、真是啊，
3: 老太太，苦人儿，
1: 请安，请安，
4: 不敢了。苦人儿，殿下言道你会说品诗啊，
1: 真是、将来我们大家一听
3: 啊，殿下
4: 我要赏他个座位呀、
0: 有他的座位啊，暖茶一壶。
4: 好
1: 殿下在此哪有苦人儿的座位呀、
0: 自己人别客气。
1: 坐起来，
0: 听着殿下，听着
1: 请问殿下爱听文的是爱听武的呀？
0: 小王喜武自然是武的好。
4: 是啊，武的热闹啊。
0: 少王，
2: 武的热闹啊。
1: 爱听忠的是爱听奸的呀？
0: 将王喜的忠臣，恨的是奸党。
4: 不错，忠的好，忠的好，
1: 忠的好。好，待我说一段花柳思乡的故事，可好吗？
0: 好，花柳思乡的故事啊，
1: 真是
0: 好啊！是啊，我们倒要拼上一拼，
4: 倒要拼上一拼，
0: 你先讲啊。
1: 是。

0: 这算什么？
1: 这是我们射平时的规矩呀、
0: 啊。啊，这是还有如此的规矩呀、
1: 啊？是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啊。
0: 是啊，
1: 规矩不成方圆呐、啊。
0: 哎呀呀！你是这样啊？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侠客上奏，其雄无大闹春秋，顷刻兴亡国寿。青史几行明镜，色茫茫无数荒丘。天人天地后人收，舍什么龙争红斗？
0: 又来了！
1: 俺此年八花开两朵，我表一枝。

0: 表大宋天子，任重在位，家下有一叫忠良名唤杨延昭。
1: 好，杨延昭，是个忠良大
2: 胆忠良
0: 此人镇守三关，反党屡次犯境，被杨元帅杀得大败。小寇心生一计，都同一家奸佞，名唤王钦若。
1: 哦，王钦若是个奸佞，
2: 大大的奸佞呀，
1: 奸佞呐！
0: 哪里？仁宗早朝，王钦若已奔走到，何苦有计？宝马旅行千里千里，夜走八百步林。
1: 哦，
0: 仁宗问道：“何人可以到吗？”王钦若一奔走到，飞扬言道：“不可。”
1: 哦，
0: 仁宗问走奸细，就命杨延昭前去盗马。这个杨元帅回得营去，是闷闷而不乐。他帐下有一员虎将，名唤孟良。
1: 哦，孟良，是员大将，
2: 是员大将。
0: 三国的孟良，何人不晓？
1: 是员大将。
0: 今当问其亲友。
1: 哦，
0: 当时逃令前去盗马，被他一律两律三，就混进了饭堂。不到半月，将这起宝马就倒回来了。
1: 大将真乃好手段呐，
2: 好本领呐，
1: 好可惜
0: 呀，可惜。
1: 可惜什么啊？
0: 可惜那匹宝马骑驴骑也不识操了，阎王不过大叫三声，他就活活地饿死了。
1: 确实问一个啊，
0: 那么他不过是思乡啊。
1: 哦，哑巴他管是乡。
0: 是啊，失败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人呐、
3: 啊，老太太，如今的人呐、
0: 啊，还不是那迟钝也。

0: 完了，
1: 放下枪啊，
2: 无忧了，
1: 无忧了，啊，不好，不好，不好啊，热闹啊！
3: 啊，夫人儿，殿下爱听热闹的，再设上一个热闹的吧。
1: 哎，再设个热闹的才好啊！
3: 我要听热闹的，
1: 真是
3: 热闹越好啊！
1: 热闹的呀！
0: 哎呀呀，这欢不热闹。再讲一段热闹的，
1: 有不有了？
0: 啊，好，再我说一段，奔朝我国四郎之大。

最后再与大家了解一下花菜夏季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方法。第一，花菜黑腐病。黑腐病属于细菌性病害，典型症状为叶片边缘出现 V 字形黄褐色病斑，叶脉变黑成网状，纵切茎部可以看见维管束褐变，潮湿环境下病部溢出菌脓，干燥之后呈薄膜状，发病严重的时候植株萎蔫倒伏，花球发育不良甚至腐烂。选用抗病品种，播种前用50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杀菌，实行与非十字花科作物两年以上轮作，深翻晒伐减少菌源，高畦栽培合理密植，确保田间通风透光，及时清除病株残体，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销毁，严禁随意丢弃。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春雷霉素、终生菌素等生物农药喷雾，每隔7天一次，连续2到3次，也可以使用20%的塞菌铜悬浮剂500倍液，成本低廉，而且呢防效稳定。日常管理当中，避免大水漫灌，减少伤口产生，降低细菌侵染概率。第二，花菜花椰菜双霉病。双霉病是花菜种植过程当中发生非常普遍的真菌性病害。叶片正面出现淡黄绿色不规则斑，叶背产生白色稀疏霉层，后期病斑变褐枯死，花球感染之后表面出现灰黑色霉状物，严重影响商品性，低温高湿环境发病迅猛，需要高度警惕。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种植，采用深沟高畦，畦面覆盖地膜，降低空气湿度，合理控制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浇水选择晴天上午进行，避免傍晚浇水，减少夜间叶面结露的时间。发病之前可以用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预防，发病初期喷施69%的西酰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倍液，或者选用双霉微盐酸盐、氟吡菌胺等低毒高效药剂，生物源农药可以选用苦参碱等植物源制剂，安全间隔期短，适合绿色生产。第三，花菜软腐病。软腐病多从花球基部或者是叶柄伤口的地方侵入，初期呈水渍状半透明斑，迅速扩展导致组织软腐，散发恶臭，湿度大的时候病部溢出灰白色菌脓，整株萎蔫倒伏。该病害在高温高湿条件下传播极快，一旦发病损失严重。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生石灰50到75公斤，调节土壤酸碱度，抑制细菌繁殖。农事操作避免损伤植株，减少侵染入口，及时防治地下害虫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防止造成伤口。雨后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切断传播途径。发病初期及时拔除病株，并且在病穴撒施生石灰来消毒。植株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春雷王酮等药剂喷雾或灌根，对于轻发病田块可以喷施

0: 0.5%的波尔多叶预防，成本极低，而且对环境影响小，注意采收前的15天停止用药。第四，花菜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花球，叶片上出现圆形或近圆形黑褐色病斑，边缘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同心轮纹明显，高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多个病斑汇合导致叶片枯死，花球发病之后表面出现黑褐色斑点，严重降低品质。收获以后彻底的清除病残体，集中烧毁或者深埋。发病初期及时的摘除下部老病叶，改善通风条件，避免偏湿氮肥，防止植株土壤抗性下降。合理安排播期，避开梅雨季节花球形成期，降低感病风险。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苯米甲环唑、树唑醇等三唑类药剂，或戴森锰锌、百菌清等保护性杀菌剂。生物防治可用多抗霉素、井冈霉素等等，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喷药的时候重点喷洒叶背和中下部叶片，确保药液均匀覆盖。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皇帝挂出招贤的木牌和竹简，引来了4方好汉、8方能人来投，凡是有一技之长，皆都留闲录用。单说这一天，来了个烧制陶器的能工巧匠，叫宁峰。他为了烧制陶器，经过上100次试验，脸上身上都有烧伤，最后终于成功了。这可是个大发明家呀！书中暗表，有了陶器，这是人类的进步。哪知道武定年轻，他见宁峰人不精，人貌不压众，没有看出有什么本事，时之交臂把宁峰气走了。他刚走，轩辕皇帝发现了，命令武定，你去赶紧追赶那个制陶之人，如果找不到，你也就别回来了。武定知道自己错了，答应一声，出了皇帝宫，追出30多里地，也没看见宁峰踪影，跑得他口干舌燥。好不容易看见个大水塘，蹲下来双手捧水，咕嘟咕嘟喝起就没完了。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说话，哎呦，是个女人声音，这声音太好听了。哎，你这个人像牛似的喝起来没完了，告诉你，喝这么多会死人的。

0: 武定听罢吓了一跳，噌站起来扭身一看，哎呦，就觉得眼前呐眼花缭乱的，不好意思的把头低下了。怎么了？面前站着四个妙龄少女，这几个美貌姑娘长得比鲜花还鲜亮，大的呀有十八九岁，小的十四五岁，全都是头戴花环，散发披肩，上身树叶挡着，半遮半露，下穿草裙，赤壁光腿儿，露着小脚巴丫，一个个绷着脸看着他。武定被看得脸红心跳，哦，我走渴了，这水很甜，多喝了几口。怎么，这水不能喝呀？大点姑娘说，这叫金花泉，水里有金子，喝下去会把肠子坠断，要死人的。
1: 啊，真的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武定吓得噔噔噔倒退几步。哎，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解救吗？这几个姑娘见武定长得威武英俊，胆子挺小，几句话被吓成这个模样，再也忍俊不住了，一个个嘻嘻嘻笑的弯下腰。这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把武定闹愣了，抬头看看他们，哦，才明白是跟自己闹着玩呢。因为这几个姑娘手里啊都拿个黑不溜秋的器皿，黑灰色的，有橙色的，有圆的，长不落的，还有歪吧的。他认识，他看见宁风在皇帝宫摔碎的就这个东西。哎，你们拿的是什么？姑娘一看武定是个小帅哥，话特别多啊，你不认识，这叫陶罐，用它装水的。说着一个小姑娘用陶罐舀点水送到了近前，你喝吧，你喝个够。哟，武定乐了，这陶罐不漏水，哪来的？是别人给的。谁给的？就是那边山崖上的人给的，他们不要了就送给我们了。太好了。哦，几位姐姐，谁是你姐姐？哦，几位妹妹，我打听人，你们看见没看见一个脸上带着烧伤的人呢？从这儿走过。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叫宁风啊？
2: 对呀。
0: 嗨，他就在灵崖山下，宁风子在那烧窑，方才从这儿过，也喝了一肚子泉水，现在已经走了。哦，我上哪能找到他？你呀，看着没有，沿着水河一直奔灵崖山，一直走就能到。
1: 好，
0: 谢谢你们指路。哎哎，忙什么呢？我们还有话说呢。你从哪儿来的？干什么呢？ 武定摇了摇手，意思说我没工夫跟你们闲聊，快跑吧。就这样，他一口气儿来到灵崖山下。因为走得急，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通身是汗。他擦了擦汗，抬头瞧了瞧，就看在山崖下有窑洞，窑洞里有人干活，便走了过去。到近前瞧清楚了，窑洞那边啊烧着火，不知道干什么。这边有几个光着膀子的青年人正在筛土，筛好的细土和陶土放入石臼中，加上水冲成稀泥，然后双手托取这些泥巴，一会儿啊捏成一个底儿小口大的泥碗，一会儿捏成大肚的泥坛，还有小碗大的不等。捏完之后放在背阴处晾着，原来有晾的半干的成品放入窑内，点着木柴开始烧火烘干。不到一个时辰，这边停火了。武定就问，哎，你们烧火干嘛呀？哦，把这里边东西烧干。怎么停火了？烧好

了，你拿出来。哎呀，你这人真糊涂，那不太热了吗？等着，你看这边出窑了。他往旁边一瞧，有人打开了窑，从里边往外搬东西。搬出什么呢？是烧好的陶器，有橙黄色的，有深灰色的，有的烧坏了，还有不成形的。武定都看傻了，他没见过呀。哎呀，这是人间奇物，奇妙妙啊。哎，弟兄们，你们用的什么泥烧的？这谁发明的？你们天天烧吗？烧这往哪儿送啊？这几个年轻的男子纷纷摇头，我们不知道，这都是宁风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宁风？是他叫你们做的？对对对。就在这阵儿，宁风走了过来，他一抬头看见了武定，先是一愣，心里有气，歪着头看看他。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不是掌管选任天下高才的阴官吗？怎么到我这山野不毛之地来了？哎呦，屈尊你了。武定一看见他，赶紧道歉，全怪我有眼无珠。你走了之后，轩辕皇帝

猛然想起来了，在一年前的一天晚上，月朗星稀，看见那位银须老翁，是那位老神仙送我八个字儿：立功称帝，广招英贤。我就是按他的人家指点办的，现在建宫殿树大旗，当了皇帝，这么做很得民心。可是广招英贤上哪儿找啊？老神仙，你就是英贤呢、啊、你既然是神仙，就应该通天达地，知道我眼下着急为难，为何不来点化我呢？是你推我上的宝座，你得帮我忙啊。哎呀，他能不能来这儿呢？还是就在这住呢？思思想想，轩辕皇帝坐不住了，半夜时分，他下了榻，离开了屋子，来到了九龙潭边。他看了看远处那块岩石，看什么呢？因为那块岩石就是一年前遇见银须老翁的地方，他在那出现的，他还能不能在那呢？就这样天天去，天天去，一晃就是半个月，白天工作很忙，夜间不睡觉，熬得精神恍惚啊。这天晚上正是个十五，皓月当空，繁星眨眼，他又呆呆地站在岩石下望着，看得两眼发胀，腿呀、啊、有点抽筋了。他哈下腰来，揉揉腿，转身望望水面。也不知道多长时间，突然身后有人说话：祝贺你当上皇帝。你当上皇帝了，银夜不睡，你还有什么心事吗？我皇帝吓一跳，半夜有人说话，他能不害怕吗？赶紧扭身一看，哎呦，真是喜从天降啊！就在那块岩石上站着一个人，不是别人，银须老翁，正是一年前见着那位。只见他阔衣大袖，银须飘洒，老仙翁，我可把您盼来了，请您点化。您叫我立功称帝，现在我称帝了，可是广招英贤，我上哪儿找去啊？老仙翁点点头，那就看你造化了。不不不，我太愚昧了，请您点化。说完双膝跪倒。银须老人微微笑，我再送你八个字儿：东海云梦，丰厚立木。只要你心诚，一定能找到贤士。啊，轩辕听什么？东海云梦，丰厚立木。老仙翁，这八个字我不明白，望您指教。一国帝君，上天星宿，聪颖过人，何必多问，就看你悟性和缘分了。哎呀，老仙翁，我太愚昧了，还请您明示。说完磕头碰地，等着聆听教诲。等了一阵儿没动静，他悄悄抬头一看，嗯，银须老者踪迹皆无，不见了。嗨，我白跪半天了。轩辕站起来一片茫然，东海云梦，丰厚立木，这八个字儿什么意思呢？是四个人呢，是两个人呢？他嘟嘟囔囔的回到屋里，越琢磨越不明白，越琢磨他越头疼，因为连日疲劳，冥想之中进入梦乡，他就觉得，哎呦，太阳通过云层射出一道光线，自己啊坐在个石板上。突然来了一位黑红脸膛、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子，坐在

0: 自己对面跟自己闲聊起来。见此人学识渊博，举止大方，机智敏捷，他对治国安邦之道款款而谈，对答如流，说出不少与众不同的看法。轩辕激动不已，这就是任宰相栋梁之才。正想问问姓什么，住在哪儿，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风吹沙石，不敢睁眼睛。风一停，轩辕睁眼一看，哟，地面上的尘垢都被刮走了，却不见跟自己说话之人。他正在着急，猛然山梁之上来了一个人，身高八尺，膀大腰圆的彪形大汉，手里拿着有千斤重的巨弓，高声喊喝：“嗨嗨！”轩辕一看，感情这个人呢，轰了一大群牛啊，那莽牛那么厉害，这个人不费劲把他们集中到一起。轩辕刚要上去跟他说话，突然雄鸡一叫，天光放亮，轩辕睁开二目，哦，我知道银须老人说的是谁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冷孔生看着周景龙，贤弟不错呀，你这个媳妇儿那能娶。旁边的周母感叹一声：“哎，这么说来，这梁家女儿倒是个贞洁女啊，可惜与我儿不得相见。”大伙听后也都感觉到很可惜，但是一旁的阮英眼珠子一动：“哎，干娘啊，我倒是有个主意，不如让孩儿我走一趟，我再到济宁城去，到他的太师府，让我五哥给他写一封信，我交到他手里，然后我把他背回孔家寨，与我五哥成亲。挑个良道吉日，他们夫妻二人拜花灯，那该多好啊。”众人一听，全都惊讶地看着阮英。
9: 贤弟，这个主意好啊，这个主意太好了，干娘您看怎么样啊？
8: 老太太当然乐于高兴，自己儿子夫妻团圆，这就赶紧命周景龙写一封书信交到阮英的手中。阮英拿着信

0: 放在了怀中，然后对大伙说：行了，那我今天晚上就走。这边孔生一听可高兴了，
1: 哎，兄弟，那不然这样，咱哥俩打个赌啊，你要是能把这梁小姐偷来，给她背到孔家寨，那兄弟我带你进城酒楼上大排宴席，但要是你没偷来，那你就请我们，怎么样？
0: 阮英点了点头，心想这还不是手到擒来吗？他嘿嘿一笑，嘿嘿，二哥呀，别说偷一个人，就是偷三个人，我也能给你偷回来。行了，那就打这个赌，等五哥成完婚后，这以后呢，就在孔家寨住下来，然后更名改姓，再考个功名，为自己以后平反，这多好啊！我喝的差不多了，那众位你们慢点吃慢点喝啊，三位干娘，我走了。说完话，孔英迈步的走出孔家大门。孔英是不骑马不坐轿，单靠双腿往前靠，施展飞行纵横步，草上能飞，水上飘，咻咻咻咻咻咻咻，这阮英这个飞奔呢，奔着济宁城就下来了。书说简短，很快就来到济宁南城门啊外边一片树林子里。因为晚上没少喝啊，再加上颠的一道，这得解把手，他这就找了棵大树开始解手。等解完之后啊，刚要迈步往前走，突然间就看见这树林中两个人影晃动。阮英这双眼那是夜视眼呐，黑天看的是一清二楚，就跟这红外线似的。阮英一看前边有人，他立刻展不身形，嗖窜上了树干，心想我看看什么人深更半夜的在这树林中埋伏。阮英定睛观瞧，一看这树林中是两个女的，这俩女的看来也是要休息啊，就晃里晃悠的来到阮英撒尿的这个树干下，正好走到这儿，其中一个说了歇一会儿吧，吧唧一屁股坐在地上，结果那个也坐下了，刚坐下没一会儿，就感觉到这屁股底下特别湿。哎呀，这怎么个情况？这就站起身来一摸后屁股，好嘛，正坐在阮英的那滩尿上。这俩女子赶紧起来，用手这么一闻，呵，这是谁这么缺德，在这儿撒了泡尿啊？你说这多倒霉呀！俩人气的往旁边一闪，其中一个还安慰呢，
2: 哎呦没事儿，看这样啊，这应该是这树林中的狼啊狐狸啊在这尿的，不能是人，没事儿。
0: 俩人气的靠在另一棵树旁坐下了。这时树上的这阮英笑得差点没岔气了，憋着嘴实在是太可笑了，自己刚往这儿尿了泼尿，结果俩人坐到这儿。阮英竖起耳朵听听他们说什么吧。就见这二人前后瞧了瞧，然后一个小声地说：
2: 姐姐今天白天呢，在这村庄里看到个妇女，那女的身怀有孕，不久就要分娩了，白天买了我的一些翠花，这个女的我打听了，姓乔，叫乔凤，她家里男人出去干活去了，就她自己在家，咱们呢跟她借宿一宿。
0: 上边的阮英听到这儿，啊，这应该是来借宿的，这俩人可能要去探亲戚，看天色晚了，到这白天刚认识的一个女人家去投宿，心想这应该没什么听的，想着他站起身来施展功夫，这就要往前赶路，可刚要抬

0: 没成想还要去害人性命。那个，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您的老朋友景哥。没错啊，这时间呢一晃呢又要到周末的时间了。上周五一别啊，不知道这一周您过得怎么样，是忙得脚不沾地儿，还是摸鱼摸得心满意足的？不管怎么样，到了周五周末这个点儿啊，都该松口气儿了。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什么都不用想啊，就往沙发上一摊，或者是往床上一躺，听我给您放几首好歌，咱们好好的享受这周末前的悠闲时光。好的，第一首歌呢，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港乐新歌，来自香港的新生代歌手汤令山。这首歌的名字呢，挺有意思，叫做《我很小朋友》。您听听这歌名啊，我很小朋友，粤语里的小和少是同音，所以呢这歌名呢是双关，既是我很小朋友，哎，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哈，也是我很少朋友，我的朋友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首歌的表面上呢是在说我很小朋友，其实是在说我不想变成那种我不喜欢的大人，这大概就是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心声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很小朋友。
4: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我很小朋友，我仍然相信着梦。

颇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舞会中逗留。

好的，小朋友的话题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咱们换个地方，去到大凉山，去彝族村寨听一首火辣辣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彝家情歌》，词曲是由白浩创作的。彝族是一个特别能歌善舞的民族啊，你去到大凉山走一圈，大家就会感觉到山上有人唱歌，水边有人唱歌，篝火旁边还有人唱歌。彝族的情歌尤其多，什么阿乖老、阿苏者都是他们传统的情歌调子。这首彝家情歌呢，写得特别的有画面感。高山上阳光耀，群山和湖水绕彝家。哎呀，我们闭上眼睛就能够想象一下，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阳光洒下来，寨子就在山脚下。然后呢，太阳落下，月亮来，篝火点亮，火把燃，阿哥阿妹来相会，成双又成对。火把节啊，朋友们，彝族的火把节那叫一个热闹。晚上点起火把，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年轻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找对象了。歌词里呢还有一句很妙，阿哥似山，阿妹如水，山水永相依。你看人家彝族同胞表达爱情，不说我爱你，说你是山，我是水，山绕着水，水绕着山，生生世世都不分开。这比喻是不是很高级又很浪漫呢？而且呢，在中国好多民歌的情歌里啊，都有这个山水的意象，比如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汉族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是壮族的。好像中国人表达爱情总喜欢呢拿山水来说事儿，这大概啊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爱情呢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天跟地、跟自然、跟整个世界都有关系的事儿。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彝家情歌》，感受一下彝族阿哥阿妹的浪漫。

而且没有勇敢这个词儿啊，小时候呢，我们觉得都是英雄的事儿，是救人，是做大事儿。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才知道普通人的勇敢呢，可能就是说一句我喜欢你，可能就是换一份工作，做自己不那么擅长的事儿，甚至呢，就是承认我不行，我错了。这些事儿呢，看着小，但是真要做起来，不比英雄容易。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怎么样，朋友们，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想鼓起勇气做点什么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纯粹的、勇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上周没有听完的京剧，今天接着听。还记得上周咱们听到哪儿了吗？王佐为了说降陆文龙，自己断了左臂，诈降金营，被金兀术收留下来，还给了他个外号叫苦人儿。王佐到了金营以后呢，不急着说事儿，先慢慢的接近陆文龙的乳母，跟他把实情说了，取得了他的信任。然后呢，他就借着给陆文龙说书的机会，一点一点的把陆文龙的身世讲给他听。那今天咱们要听的是第三、第四部分，就是这出戏最核心的说书段落。王佐是怎么说书的呢？他不直接说你是宋朝人，你爹是陆登。那样呢会太突兀了，陆文龙也不信。他讲故事，他讲滑流思乡的故事，讲陆安州失守的故事。讲着讲着，陆文龙就听进去了。乳母在旁边一配合，一掉眼泪，陆文龙就开始琢磨了。

这故事听着怎么这么熟悉呢？最后，王佐把话挑明了：你不是金兀术的义子，你是宋朝忠良之后，你爹陆登是大英雄，城破那天自刎殉国了，你是被金兀术抢来的。你想想，陆文龙当时的心情，16年了呀，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金人，一直帮着金人打宋朝，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他，你打了半天的敌人才是你自己的国家，你叫了16年的父王才是你的杀父仇人，这换谁受得了啊？但是陆文龙知道真相之后，他二话不说，帮着宋军打金兵，这就是说《越金传》里的王佐断臂说龙纹的故事。你说王佐图什么呢？他跟陆文龙非亲非故的，断自己一条胳膊，冒这么大的风险，图什么？哎，还是咱们上次说的那个字儿，义。国家有难，我能出一份力，我就出一份力，哪怕代价是一条胳膊也值。这种精神啊，现在听着可能觉得有点远，有点老掉牙，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今天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听收音机，不就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吗？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好好地活着。李少春先生演的王佐呢，那叫一个绝，他是文武老生，把王佐那种沉稳机智忠义的劲儿演得入木三分，尤其是说书那几段，念白、唱腔、表情、身段全是戏。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欣赏断臂说书。

0: 奔龙的云上，带我偷去偷去呀、啊！
1: 啊，那里来的奸细，可一探破印？
2: 小贩，
3: 小贩
4: 啊，老太太，我要伸张，
1: 我不是奸细啊。我乃南朝一个残废人呐、啊，奉郎之收留帐下，改名苦人儿，就是我啊！
2: 哦哦，不错，哪里殿下回来言道，南朝来了一员大将，名唤王卓，改名苦人儿。哦。奴婢就是属下吗、啊、
1: 就是在下。
2: 哎呀，我倒失敬了。
1: 岂敢岂敢，听老太太讲话，不想吃的人哪、啊、
2: 老太太你哪里人士？
1: 我是湖广潭州人哪、啊、
2: 哦，老太太是湖广潭州人哦，
1: 不错，真是。
2: 哎呀呀，这倒巧得很呐、
3: 啊！怎么，
2: 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呐、
3: 啊啊？
2: 怎么，你也是湖广潭州人呐、啊？
1: 真是。
2: 哎呀，我们是同乡啊！
1: 是啊，同乡啊！
2: 重建
1: 一里，一里，
2: 真是。
1: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0: 老太太，你因何至此呢？胆量不方啊。是啊，我们既是同乡，事业无方啊。曹生学士当年在鲁登鲁大老爷府中一位日亮，是引狼师打破鲁安，老爷尽忠一死，鲁人也尽皆而亡。可叹不满三月公子，可狼师与我一同恶道不共，可恨我家公子方大成人为父，至今一世路难，冤仇未报，怎么不嫁我？我伤心。听老太太讲话，那卢老元帅还有后人吗？
1: 怎么没有后啊？哪里在两军阵前枪挑宋银数员善将，那就是我家的公子啊。
0: 哦，哪里在两军阵前枪挑宋员善将，那就是卢公子吗？
1: 不错，真是啊。
0: 哎呀呀，我枉做来的好机会也。

0: 只是说了你吃了苦了。
1: 哦，哎呦呦呦，
0: 猛撞了，猛撞了啊。

0: 怎么穿山难忍我怎么
1: 办有我有我警察不来了手柄都不来了

0: 飞机，你往哪里去了啊？
1: 殿下有所不知，这几日被那些个王爷嫔长们，这个请我吃酒，那个请我吃平时，故而我有功夫与殿下请安。今日得到保障，与殿下请安来了。
0: 罢了罢了，怎么你还不回？是死吗？
2: 我一肚子的平时啊。
0: 哦，哈哈哈，你却少打杂。
2: 还不回是死吗？
3: 有心人呀。
4: 殿下回来了，
0: 回来了
4: 啊！
0: 还要个仆人儿，他会设施，请月亮一同听事吧。
4: 仆人儿，
0: 哎，
4: 仆人儿是哪个？
2: 在这里呀、啊，
5: 随我来，随我来。
4: 仆人儿，
2: 这就是仆人儿。
0: 仆人儿，见过月亮太太。
4: 啊，这就是仆人儿、
3: 哦，这就是月亮老太太。
0: 啊、真是啊，
3: 老太太。
4: 啊
1: 一家千金尽还王钦若、
0: 哦、王钦若是个奸
2: 呐，大大的奸呐，
1: 王钦若走到何处有几宝马日行千里千里也走八百不明、
0: 哦、
1: 人中问道何人可以到吗、王钦若一奔走到、飞扬言道不可、人中闻奏奸细救命扬言道前去倒马这个杨元帅回得迎去是闷闷而不露啊他帐下有一员武将名唤孟德亮
0: 哦孟德亮是员大将
4: 是员大将
0: 是员大将
1: 三国的孟德亮何人不晓
0: 啊是员大将
1: 平常闻其亲友
0: 哦
1: 当时逃令前去倒马被他一缕两两缕三就混进了饭堂不到半月将这起倒马就倒回来了
0: 大将真乃好手段啊
4: 好本领
0: 好可惜
1: 呀可惜
0: 可惜什么啊
1: 可惜那匹宝马骑驴骑也不是草料燕王不过大叫三声他就活活地饿死了
0: 确实怪一伙啊
1: 那么他不过是思乡啊
0: 哦那么他过
3: 是啊，时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人呐、
1: 啊？老太太，如今的人呐、
3: 啊，
1: 还不如那迟了耶。

0: 完了，
1: 放下枪啊，
2: 无忧了，
1: 无忧了，啊，不好不好不好啊，不热闹啊。
2: 啊，夫人儿，殿下爱听热闹的，再设上一个热闹的吧。
1: 哎，再设个热闹的才好啊，
2: 还要听热闹的，
1: 真是
2: 热闹越好
1: 啊，热闹的啊。
0: 哎呀呀，这还不热闹，再讲一段热闹的。
1: 我有不有了？
2: 啊，
3: 好，待我说一段本朝我国四郎之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可好吗？
1: 好，可是我国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啊。
3: 真是啊。
1: 啊，好。

0: 这不可热闹啊，
1: 热闹得很，热闹
0: 得
1: 很。
0: 谁家啊？学庄热闹得很，
1: 不热闹啊，
0: 热闹得很。你别讲了，
2: 看来看来，啊，只有华同局长喊发起来，高声尖叫。
1: 好，好，好，好，
0: 看看大家观察。
3: 啊，老太太，这是我一直守寡的，可好吗？
1: 难为您，
0: 夫人们，
4: 坐下，
2: 别走，
0: 只量天作。夫人们，这上列的是宋军啊，算是我国金兵的。
3: 金兵也有，宋军也在其内。
0: 哦，也在其内。夫人们，你看这上列有员大将，手持宝剑刺金，他是何人？
3: 这就是鲁安州节度使鲁登，鲁老元帅，为我国四郎之打破了城池，万般无奈，拔剑顶中而亡了。
0: 哦，拔剑自刎颈中而亡了。夫人们，
4: 有，
0: 你看那旁有一无人，悬梁之意，他是何人啊？
3: 那就是鲁老夫人，奸夫已死，他也万般无奈，悬梁之意，顶剑而亡了。
0: 哦，他也顶剑了。真是奸的地夫人。哎呀，师娘，你怎么啼哭起来了啊？
5: 我看他不惜死的可怜，我伤心。
0: 你这不是听天使我来，听故人当有吗？
3: 是啊，老太太，你替古人担的什么忧啊？
5: 我替古人担忧？我替古人担忧？我倒替古人担起忧来、啊、
0: 真可是愚人呐、啊！愚人，愚人，愚人，愚人，愚人，愚人。夫人们，
4: 有，
0: 你看这上列有没有一员大将，好像我父王的模样，为何以他人下马呀？
3: 不错，正是我国四郎之。
0: 为何以他人下马？
3: 我国四郎之仅仅是忠良，故而以他下马呀。
0: 我父王带的小王，
1: 我带的呀。
3: 殿下吗？
1: 真吗？
0: 真吗？
1: 真吗？
3: 哎呀，殿下，你要多拜几拜呀！
0: 晓得。鲁老殿下在上，受将王一拜。
3: 鲁老元帅，殿下拜此拜你，你要献个灵验呐、
1: 哎！你要明白些呀！
0: 坐下呀，只量听坐。
1: 坐下。
0: 夫人
4: 啊，有
0: 鲁老先生一死，为何理事不到？
3: 这理事不到我、哦，其中有个缘故啊。
0: 哦，有什么缘故啊？
3: 他恐怕他的后人不与他父母报仇，故而立誓不倒。

0: 老先生，还有好吗？
1: 怎么无忧啊？
0: 有道是忠良不绝后啊。
1: 哦，忠良不绝后，
0: 忠良不绝后啊，
1: 忠良不能绝后。
2: 夫人啊，
3: 有
2: 银行那旁又有一夫人怀抱你银行，为何在那里？
3: 有洛呀，
0: 那就是鲁夫的日娘。
3: 哦，
0: 怀抱未满三月的鲁公子，在哪里躲避呀？
2: 哦，此时不在呀。
0: 在呀，怎么不在呀？
2: 在哪里呀？
0: 被我国四郎之宝回摸过来了。
2: 哦，尽在我国抚养。
0: 尽在我国抚养。
2: 此事有多大年纪了啊？
0: 他今年吗？
2: 他多大年纪呀？
0: 哎呀，他今年吗？
2: 多大了？多大年纪呀？
0: 一十五岁了。
2: 15岁，你叫吧，不干哪？
0: 怎么，天长云一十五岁？
2: 一十五岁。
0: 哎呀，这倒巧得很呀，巧得很呀！
1: 客人们，
3: 有
1: 此事，他颇有本领。
0: 若论他的本领嘛，他能力敌万单人。

0: 是教化你。
1: 他的人你也发之，
0: 为何不与他父母报仇啊？不提报仇还则罢了，提起报仇就令人好恨。
1: 恨教化，
0: 非但不与他父母报仇，而且反人仇人为父
1: 啊。
2: 叫什么？
1: 他叫龙王龙啊！
2: 快，
1: 你去叫小姐，
2: 快叫去人，这边把我们怎么样？我们
1: 杀！

0: 有何妨？光阴如何是好？哎呀，娘子。
1: 十日月圆船，营中所以准备，
2: 他在饺子
0: 来，我就是。

乎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讲了一个义字，讲了一个中字。最后呢，想给大家再放一首宣曲作为今天的收尾。最后这首曲子呢叫做《枉凝眉》，演奏者是刘宽忍先生。《枉凝眉》大家太熟悉了，八七版《红楼梦》的主题曲，曹雪芹的原词，王立平先生谱的曲。但今天咱们听的不是唱歌的版本，是熏演奏的纯音乐版本。熏这个乐器啊，咱们上周呢一起聊过了，7000多年的历史，声音呢特别的悠远，特别的苍凉。用熏来吹枉凝眉，那味道呢就更不一样了。没有歌词，就一个音一个音的飘出来，像叹气，像流泪，像把《红楼梦》里所有的遗憾和惆怅都揉进了声音里。枉凝眉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木石前盟遇上了金玉良缘，最后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场空。用熏来吹这首曲子就更有那种时间感了。7000年的乐器，200年前的小说，40年的旋律，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那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熏曲版的《枉凝眉》。再次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

0: 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 您好，啊，您好，您好，
3: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传递最新时政，
5: 直击社会热点，
4: 关注民意民生。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4: 延庆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织密水文监测网，延庆精准筑崂山区防汛安全屏障；跟着村支书跑防汛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首长城护古建保安全，八达岭镇石峡村打出防汛组合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段建鹏，通讯员刘新慧报道。河道山洪沟道是重点防汛监测对象，今年在市水务局支持下，延庆区聚焦山洪沟道、跨界河道、镇域交界河段等防汛监测薄弱区域，精准推进水文监测站点新增布设与提档升级，累计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改造升级42处，进一步织密织细全区水文监测网络，优化全域监测布局，有效提升预警精度和灾害防御能力。此前延庆区跨境河道监测设施欠缺，部分山洪沟道镇域交界河段监测点位不足，上下游跨区域水情难以同步掌握，成为汛期风险防控短板。为此，延庆区靶向布局精准补盲，新增的21处监测站涵盖5处跨界河道水位监测站、5处跨镇河道水位监测站、11处沟道水位监测站，覆盖5条入境河道关键节点、重点镇域交界盲区和有村山洪沟道。旧县镇黄峪口村的跨界河道水位监测点是今年新增重要站点之一。该点位地处经济交界西龙湾河上游沟口，是入境山洪进入延庆境内的第一道监测关口。站点集成了沟底地埋水位计、图像监控、雨量监测等全套智能设备，可同步监测实时水位、水深、降雨量等信息，并传回现场画面。站点升级改造工程重点在于设备精准迭代，靶向补齐短板。在旧县镇邵窑峪村北侧的西龙湾河右支一河，全新投用的地理式水位计依托电子水尺、超声波和压力式传感技术，通过设备边缘计算处理模块和算法，有效组合多元化监测手段，保证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升级后的监测设备能有效避免因山洪沟道泥沙含量大等带来的监测误差和数据跳变等问题，确保数据监测精准，传输高效稳定。据统计，延庆区共有水文监测站点119处，其中国家级水文站3处，简易水位监测设施27处，高水位监测设施26处，水位监测站63处。这些站点根据河道风险等级差异化配备图像监测设备、岸堤地理水位计、雨量监测设备等，实现高风险区域重点监测、常规区域常态监测。水文监测站点是防汛指挥的千里眼，据了解，各站点实时监测数据同步接入水旱灾害防御指挥系统，为防汛调度、隐患研判、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记者张思琪、于景哥、夏子豪报道，主汛区短时降雨多发，山区防汛迎来大考。八达岭镇石峡村全村70%区域都是山地，这里既有北齐明长城遗址和玉卜古建，又有长城特色文旅产业、水情古建客流三重考验叠加。 石峡村因地制宜打出防汛组合拳，为村庄筑牢安全堤坝。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一起去石峡村看一看。采访当天，记者走进石峡村，在帮水峪河上游看到工作人员正沿着沟渠仔细清淤扫障，逐段排查河道暗藏的隐患，确保行洪通道畅通。目前全村常住人口仅120人左右，且老年人占了半数以上，其中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是石峡村防汛工作的重点关照对象。结合山地古村、文旅村落的实际村情，村里确定了预防为主、全域覆盖、重点管控的思路，量身定制防汛预案，把全村划分为山体隐患区、古建遗址区、村民居住区、文旅业态区四个区域，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沿着河道往村里走，就来到了高地堡垒，这里储备着各类防汛物资、应急供电设备、通讯器材、消防器材、急救药品等各类防汛物资，分类码放，整齐排列。日常维护时，古文亭会带着村两委干部调试柴油应急发电机，仔细检查设备启停、供电运转是否顺畅，确保应急装备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顶得住。守护千年长城文脉是石峡村防汛的特殊使命，一支由党员、网格员、志愿者组成的防汛小队全天在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长城墙根、沟道河渠、老旧院落等高风险点位实行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险情第一时间整改，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暑期，村内民宿、观长城森林步道游人不断，文旅安全管控同样要落实落细。平日里，村干部会逐户走进民宿小院，宣讲避险知识，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降雨预警、安全提示。一旦发布防汛应急响应，村里会第一时间临时关闭村口闸机，引导大家远离河道，牢牢守护住村民居家安全和游客出行安全。记者张思琪、张鹏程，通讯员张宏民报道。日前，首届延揽杯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在中关村延庆园举办。本次大赛以延揽英才、创想未来为主题，聚焦医疗健康、科技体育、绿色能源等核心产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72支创业团队同台路演比拼，并通过专家现场评审择优晋级决赛，旨在以赛事平台集聚科创人才，孵化优质产业项目，助力延庆培育新质生产力。比赛现场科创氛围浓厚，参赛者详细解读项目优势、核心技术、团队实力以及市场应用前景和落地延庆的发展规划等。评审专家围绕技术先进性、投资发展空间、区域产业适配性、综合社会效益四大维度逐项打分，为优质科创项目精准把关。据了解，大赛自5月25号启动报名以来，历时一个半月，面向全国征集项目，设置地区重点产业专项赛道、科技创新综合赛道两大板块，共有172个具备较高发展潜力的创新项目脱颖而出，亮相本次初赛比拼。据了解，本次初赛为期4天，经过激烈角逐，共有2个赛道的55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预计8月下旬举办。本次大赛总奖励金额361万元，各赛道分设1、2、3等奖，同步设立青年新星叠加奖、项目推荐伯乐奖。获奖且落地延庆的团队可叠加申领最高35万元奖金，配套3亿元产业专项基金、园区房租减免、政务绿色审批、13项英才卡、人才服务等全周期扶持政策，全方位护航科创项目扎根延庆，发展壮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300多年前，玄奘西行求取佛经，17年孤寂的苦旅，最终将所得的书籍带回了中原。而在2000多年前，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曾有人到海外搜集书籍，这类人被赋予了一个专门的称号，叫猎书人。他们骑马走在古希腊的道路上，路旁的田野里，农民低头播种，偶尔抬头时看见一群人整齐地穿过田垄。多年的生活经验提醒他们，这群人很危险，不是奴隶贩子就是寻宝藏的士兵。人们悄无声息地低下头，强装镇定地等对方走过。其实骑手根本没有在意农民，因为他们在朝着自己这次的目标出发，要去另一个国家寻找不寻常的宝藏。这些宝藏就是学者们的原本手稿。猎书人踏足饱受瘟疫之苦的土地，穿越满目疮痍的焦土，他们也曾为了一本书用尽各种手段，最终他们把寻找到的所有图书带回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么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否把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书都收集到了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书籍秘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古人曾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读书多，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书，城市中有各种图书馆、书店，网络上呢也可以淘到各个时期的图书，甚至有的个人书房中的书就可以构成一个图书馆了。不仅如此，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读到世界各地的书。但是啊，古人读书却没有那么容易了，书籍啊在当时不仅说难找，还很难保存。因此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便产生了建一个图书馆，并将全世界的所有书都收集在一起的念头。20出头的亚历山大有着无比旺盛的精力，他带着军队用短短的8年时间，先后征服了安纳托利亚、波斯、埃及和中亚。虽然亚历山大在世界地图上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但兴建图书馆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后来这个战功显赫的国王被手下毒死，他所建立起来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在争夺中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其中好友托勒密抢到了埃及的土地。为了纪念亚历山大，托勒密利用地域优势，不仅修建了亚历山大港口，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派出猎书人到世界各国寻找书籍。这座图书馆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领域各异，类别齐全，并且对所有的求知者开放。在这里啊，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也没有阶级的划分。像途经埃及的旅游者、渴望创作的文学家、懂得各种知识的科学家等等，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读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打造完美的图书馆，托勒密原本准备聘请亚历山大的老师、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主持这项工作。可惜在亚历山大死后没几个月，亚里士多德也撒手人寰了。托勒密只能够退而求其次，聘请了亚里士多德另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生德米特里。 受到老师的影响，德米特里想把亚历山大图书馆打造成一个分类严谨、集所有文化知识于一身的图书馆。在托勒密的支持下，德米特里不仅带人修复了图书馆中受损的书，更是派出了使者

到周边国家去寻找图书。不仅如此啊，亚历山大图书馆呢还向外部世界开放，收入其他语言的重要作品，将其翻译成希腊语。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所有书籍，托勒密派出了列书人，让他们带着大量的金钱跋山涉水去购买书籍。如果买不到就抢，抢不到就骗，列书人为了拿到一本书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在戏剧节上首演后得到了托勒密的关注。为了拿到这些剧本，托勒密先是派人去借阅珍贵的书卷，想要誊抄一遍进行保存，但雅典当局却狮子大张口，不仅要求他们必须一年内归还，还要交上价值几百万美金的15塔兰特银作为押金，而且书卷不能受到任何的损坏，如有问题后面还要进行相应的赔偿。财大气粗的托勒密爽快地付了押金，派人快马加鞭地带着剧本手卷到了约定的还书期限，托勒密直接舍弃了押金，把手卷据为己有。雅典的官员们那是无可奈何呀，只能默默承受这样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亚历山大港成为重要的港口，各国的人都会在这里来进行贸易，而作为东道主托勒密呢，则是借助优势对停靠在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盘查，只要找到书籍就会让人用缩草纸来誊抄，自己呢留下原本，把手抄本还给别人。用了各种手段，托勒密收集了70多万卷书，把亚历山大图书馆打造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这里不仅有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还藏有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许多真迹。可惜亚历山大图书馆随着托勒密王朝的衰落也逐渐地走向没落，最终被大火烧毁。参与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共有3把火。第一把火是历史上著名的凯撒大帝。有一年，凯撒来到了亚历山大城，并且介入了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争夺权力的内战。凯撒站在了女王这边，很快就被托勒密的军队从陆地和海上两面围困，而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放火烧掉敌人的舰船。这把火不仅帮助凯撒脱离了困境，也一下子烧到了城内的图书馆。据说这场大火烧掉了图书馆内的40多万卷书。虽然有传言，凯撒为了弥补损失，在战后搜掠了20多万卷书赠送给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但是那些被烧毁的书籍、被烧掉的知识，却无法弥补了。第二把火是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发动宗教战争时所燃放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狄奥多西一世迫害异教徒，并且破坏了亚历山大的庙宇。他的狂热追随者们在神庙里乱窜，破坏和掠夺一切所见之物，就连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众多书籍也没能逃过厄运。第三把火更像是幽灵之火，世间传言有人再一次火烧了图书馆，但后世更多的认为是这个人为了炫耀而编造的谎言，蒙蔽了人们几百年的时间。无论是真是假，曾经辉煌一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终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消失于历史长河。虽然人们后来也重建了它，并建立了相应的博物馆以作纪念，但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书籍和沉于泥土的知识，我们却再也找不回来了。第18届文津奖获奖作品，一封写给所有爱书之人的情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把全世界的文化知识汇集到了一起，那书商的出现则是把书籍和知识啊，那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交汇时期，书商带着书摊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和日常的商品一样，人们在集市上呢也可以买到自己想看的书。除了从图书馆到街巷，书商们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书到海外进行出口贸易。他们将雅典的悲剧剧本传到了希腊其他城市，将柏拉图的

0: 作品抄写后卖到了西西里岛，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斥巨资买下了另一位哲学家的所有藏书。有人曾说，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离不开他所购买的各类图书。那渐渐的呢，书商们的商品从现实走进了文学作品。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自己的小说《车轮上的帕尔纳索斯》中就讲述了书商米夫林和他的流动书店的故事。作为乡村教师的米夫林，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他打造了一辆酷似有轨电车的古。
1: 最近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明天将会在景山公园试营业。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昨天晚上，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体验了一场媒体专场，我们来听听靳旭发回的报道。
6: 这不，各位听见没？
7: 听着了。
6: 是猫
7: 药
6: 吧？
7: 是。
8: 这次夜游活动依托景山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讲了一个6只灵猫首登的故事。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介绍，
9: 我们把原创的戏剧和实景的演绎，还有 AR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表演的方式，串联了戏剧、戏曲、舞蹈、歌曲，还有魔术、武术等等，体验是非常丰富的。观众进来之后呢，先领取手机，工作人员会引领观众走相应的路线，按照剧情的发展，手机也会触发相应的 AR 的内容。 AR 技术把整个中轴线的古建都串联了起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体验到中轴线厚重的文化。
8: 参与活动的游客对这种古建融合现代 AR 技术的演出形式非常感兴趣，
10: 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场发我们一个手机，很多特效通过手机都可以看到，也会提示我们在什么时候用摄像头对着哪儿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觉得很新颖吧。
8: 夜游体验活动的时长是60分钟左右，从8月16号开始试营业。
9: 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7点有一场，周六周日设双场，分别在7点和8点半。单人票是98元，双人的套票是180元，学生票是88元，不含公园门票，可以在潮票小程序上购买。
8: 景山公园副园长绿林林说，这是中轴线上第一次尝试以夜游活动的形式来活化利用古建空间。
11: 在寿皇门南侧的这个开阔的场地为核心的舞台，以小而精的演出形式丰富游客夜游的体验。近年来呢，景山公园也是持续的丰富夜间的文化活动，这次这个夜游活动的落地呢，也是希望能打造一张景山夜游的新名片。
8: 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十分看好北京夜间经济的发展。
9: 北京也是鼓励夜间经济，夜游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特别是在中轴线的这个建筑中，夜游的体验我觉得对于市民来讲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2: 北京农业实务五规划提出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明确发展精品农业，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1000亿元，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收稳定在1000亿元。为此，北京保险业将积极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作用，补齐特色产业风险保障短板，助力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咱们这个呢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西红柿，目前呢我们这个园区面积是500亩地，有203栋大棚。
13: 在密云后焦家坞蔬菜园区，同裕华硕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毛凤玉说，原味西红柿大棚正在进行土壤养护，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刚刚结束的采摘季里，因为价格波动获得了保险理赔。
7: 当时我们这个预计销售价格目标平均价10.2元，今年上市的时候下滑到9.2元呀，触碰到理赔这个边线了。当时呢，投保金额是5万多块钱，产品值呢大概是100多万。理赔完了以后，增加了农户还有合作社的自信心。
13: 合作社投保的是鲜食西红柿收益损失保险，这是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2024年底创新推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太保产险北京密云支公司负责人李豪说，
14: 既保障自然灾害，又保障亩产的这个下降和价格下跌，等于是给种植户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13: 据了解，作为密云特色产业代表，原味西红柿每年产果时间从10月持续到来年5月，每当丰收季来临，种植户除了喜悦还有担忧。毛凤玉说，
7: 最怕的是极端的天气，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因为天气造成颗粒无收。再有呢，就是农产品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集中出现那种短暂滞销，以及以后的过程当中呢，价格呢会受到市场这种冲击。
13: 去年，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承保了密云区520多亩鲜食西红柿，重点合作社覆盖率超过90%。据统计，去年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在全市农业保险市场排名第二，承保农户1.5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28亿元。太保产险北京分公司农险部王宇涵说，
15: 全力推动了主粮保险的一个覆盖，护航咱们首都的这个粮食安全。25年呢，我们小麦玉米的承保覆盖率呢是超了70%，承保面积增速超20%，同时呢还保障了首都这个奶瓶子，然后我们是开发了这个奶牛收入损失保险。其次呢，是我们助力了首都菜篮子建设，创新研发了鲜食西红柿收入损失保险以及温室草莓寡照指数保险。同时呢，我们还落地了政策性的这个农作物气象指数保险，全力做好这个大灾的服务。
13: 据了解，包括太平洋产险、人保财险、中华保险、安华保险在内的北京保险业正在围绕北京农业十五五规划，持续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供给，推动产品科技服务协同创新，为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
5: 都市农业既要保供给，也要抗风险。北京农业十五五规划提出，打造农业强国首都之窗，做大做强精品农业，推动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对农业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撰写的评论，补齐风险保障短板，为首都都市农业注入更多底气。
12: 农业保险不再只做灾后补偿，正成为护航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抓手。过去京郊特色种养面临双重考验，极端天气可能造成大棚的作物绝收，丰收之后又会遭遇价跌销售难，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一直困扰合作社与种植的农户。密云原味西红柿产业的实践生动展现政策性农险创新带来的改变。鲜食西红柿收益损失保险跳出传统灾害保险的局限，把自然灾害、产量下滑、市场价格波动一并纳入保障。当市场行情走低，理赔款及时到位，稳住经营主体信心，让农户不再看天吃饭、看价发愁。
5: 从鲜食西红柿收入损失保险、温室草莓寡照指数保险到奶牛收入损失保险，北京多家保险机构立足首都农业实际，不断丰富特色农险供给，既夯实小麦、玉米等主粮保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又瞄准菜篮子、奶瓶子产业痛点，用定制化险种补齐特色产业风险短板。太平洋产险、人保财险、安华农业、中华保险等市场主体协同发力，不断扩大保障覆盖面，把风险屏障延伸到田间和温室大棚。
12: 农险创新贵在贴近产业、扎根地头。面向十五五新征程，首都农业保险要持续深化产品、服务、科技的协同创新，打通从生产到市场的风险防护链， 以金融力量托稳经销产业，稳定农户预期，为精品农业壮大、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

0: 实的保障后盾。
1: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天清晨五点到上午十一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0毫米，城区平均12.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黄峪口东北沟龟子尾站，是116.2毫米。
0: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20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2: 见的是人心。2025年冬天，孙楚博背着小包走进北京紫竹院公园，他没想到公园里有一群人会比他来得更早。
3: 我早上10点多开始演出，他们早上6点公园一开门，他们就拿着小板凳带着早餐，然后去紫竹院，是为了找一个好的位置。那会儿天冷了，叔叔阿姨就是手套暖手宝，就是他只护手掌这一块，手指是灵活的。觉得就是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你出来我陪着你，然后我帮你拿东西，怕你太渴太累。他就是出于一种爱护之心
4: 啊。黑龙江来的，就特意来看他这个的，哪个都好。
5: 只要在公园所有的演出我都看了，都喜欢他，叫国民闺女嘛。
6: 他不到这舞台高高在上，到群众当中，老百姓当中去了，平易近人。
4: 我看看他的这个以后给我带来的快乐，我能多活好几年。
2: 心灵美，笛声妙，最难的是最后六个字，老百姓听得到。千百年来，笛子生于民间，长于民间，这一次孙楚博把它重新吹回了人民中间。他的笛声成了一座桥，桥的这头是专业院团的艺术，桥的那头是每一个普通人。
3: 这么多叔叔阿姨喜欢支持我，我想的更多的是不要让他们失望。现场的那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在演奏，他们的参与是跟着你的笛子声一起唱，不熟的呢他们会给你打节奏，然后也会有他们会带着笛子来找我，我一句他一句，我之后我爱你中国我在吹，大家所有人都在唱，那这就不是我一个人在完成。
4: 我是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贫瘠的一个土地，然后呢孙楚博老师呢等于把一颗民乐的种子种在我的土地上，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发芽
2: 了，种子发芽了，这就是大众美誉最朴素的样子。一支笛子，一群普通人，文艺不止在舞台上发生，也在人群里继续生长，人人都想听，人人都能参与。
3: 觉得大家认可的是这个事情，国乐可以在这种家门口就能听到，零门槛，然后也没有门票，然后大家能够在一起创作。刚好可能我是比较幸运，我作为演奏者来讲啊，被大家所熟知。其实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它新就是新在其实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创作，帮大家一起去参与。

2026年，孙楚博当选北京榜样粤榜人物。这项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的活动，将这份表彰文化传承、弘扬文明新风的荣誉，授予了一位把舞台搬进公园的演奏家。笛声妙，妙在20多年不曾懈怠的功夫；心灵美，美在他爱人民，人民爱他的双向奔赴。老百姓听得到，因为笛声从未离开人民中间。普通人也走进了文艺，我想，这就是新大众文艺的样子。

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锐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今天开始实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的制度，同时对新兴领域作出引领性规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59章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及负责。从过去30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如今握指成拳系统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了体系化、现代化的新阶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3: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句通俗说法形象地概括了生态环境法典全域覆盖的特点。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上管天，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司法实践中，因餐饮油烟扰民、邻里吸油烟机排烟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法典列举禁止性规定，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4: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3: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寻说，
4: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啊，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3: 说完上管天，再说下管地。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法典明确禁止向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青淤、底泥、尾矿、矿渣等，守护耕地安全，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地影响农产品安全。如何保障饮水安全，法典也做了规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5: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这是对于我们饮水安全的保障。
3: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

0: 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按照神社参拜礼仪，行二拜、二拍手拜、一拜进行摇拜的方式。这被认为是以场外摇拜代替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氏当天还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此外，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靖国神社是一座侵略神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高市早苗过去曾经多次参拜，这次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御串料，向外界显示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思想源头的认同。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0: 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表示，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这是对战争死难者的亵渎。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还敦促日本政要正视侵略战争责任。
1: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里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
0: 另外，高市早苗今天在出席日本政府组织的所谓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先专程前往东京千代田区的千鸟渊公墓献花哀悼。
1: 千鸟渊战没者公墓收存了超过几十万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海外、身份不明的日本人尸骨，其中主要是军人。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成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二级良。
1: 今天的新闻 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徐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7: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8: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7: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9: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7: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10: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7: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 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1: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7: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

0: 有个缘故啊。
1: 哦，有什么缘故啊？
0: 他恐怕他的

一曲铿锵热血，唱出独闯天地的不羁气魄，江湖一起落尽，转而跌入情爱里的卑微心事。下面请听陈奕迅的金曲《K 歌之王》。

清风捎去心底的思念，夜色渐浓，最牵挂的人迟迟未见。下面这首歌来自黎明的《传世情歌》，今夜你会不会来？

彻夜期盼过后，难免迎来离别的时分，相聚终有一别，来日纵使万千歌谣，都不及此刻相送情意。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歌手陈慧娴的名作《千千阙歌》。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
7: 有的有橙色的，有圆的，长不落的，还有歪巴的。他认识，他看见宁峰在皇帝宫摔碎的，不定是个小帅哥，话特别多啊！你不认识，这叫陶罐，用它装水的。说着，一个小姑娘用陶罐舀点水送到了近前，你喝吧，你喝个够。哟，武丁乐了，这陶罐不漏水，哪来的？是别人给的。谁给的？就是那边山崖上的人给的。他们不要了就送给我们了，太好了。哦，几位姐姐，谁是你姐姐？哦，几位妹妹，我打听人，你们看见没看见一个脸上带着烧伤的人呢？从这儿走过。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叫宁峰啊？
8: 对呀。
7: 嗨，他就在灵崖山下，宁峰子在那烧窑，方才从这儿过，也喝了一肚子泉水，现在已经走了。哦，我上哪能找到他？你呀，看着没有，沿着水河一直奔灵崖山，一直走就能到。
8: 好，
7: 谢谢你们指路。哎哎，忙什么呢？我们还有话说呢。你从哪儿来的？干什么呢？ 武定摇了摇手，意思说我没工夫跟你们闲聊，快跑吧。就这样，他一口气儿来到灵崖山下。因为走得急，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通身是汗。他擦了擦汗，抬头瞧了瞧，就看在山崖下有窑洞，窑洞里有人干活，便走了过去。到近前瞧清楚了，窑洞那边啊烧着火，不知道干什么。这边有几个光着膀子的青年人正在筛土，筛好的细土和陶土放入石臼中，加上水冲成稀泥，然后双手托起这些泥巴，一会儿啊捏成一个底儿小口大的泥碗，一会儿捏成大肚的泥坛，还有小碗大的不等。捏完之后放在背阴处晾着，原来有晾的半干的成品放入窑内，点着木柴开始烧火烘干。不到一个时辰，这边停火了。武定就问，哎，你们烧火干嘛呀？哦，把这里边东西烧干。怎么停火了？烧好了，你拿出来。哎呀，你这人真糊涂，那不太热了吗？等着，你看这边出窑了。 他往旁边一瞧，有人打开了窑，从里边往外搬东西。搬出什么呢？是烧好的陶器，有橙黄色的，有深灰色的，有的烧坏了还有不成形的。

0: 武定都看傻了，他没见过呀。哎呀，这是人间奇物，奇妙妙啊！哎，弟兄们，你们用的什么泥烧的？这谁发明的？你们天天烧吗？烧这往哪儿送啊？这几个年轻的男子纷纷摇头，哎，我们不知道。这都是宁风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宁风，是他叫你们做的。
1: 对对对，
0: 就在这阵儿，宁风走了过来。他一抬头看见了武定，先是一愣，心里有气，歪着头看看他。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不是掌管选任天下高才的阴官吗？怎么到我这山野不毛之地来了？哎呦，屈尊你了。武定一看见他，赶紧道歉，全怪我有眼无珠。你走了之后，轩辕皇帝痛斥了我一顿，叫我找你。要是找不到你，我也甭回去了。我一路不停脚地追你而来，是我对不起你，给你赔礼，你千万别生气。我请你回到皇帝宫，轩辕皇帝欢迎你，请你到那儿去。宁风见武定真心道歉，非常诚恳，当时这气儿啊，全消了，有点不好意思了。也怪我做事不小心，用力过猛，弄碎了陶罐，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你一路风尘仆仆地追我，我给弄点吃的，歇歇再说吧。走到我家去。哎，武定说不忙吃饭，我在这看了半天了，我怎么也不明白，你说这泥土怎么能烧成这么个罐子，光光的，亮亮的，滑滑的，还不漏水啊？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宁风笑了笑说，哦，我看人们在吃食物的时候，只能在火上烘烤，特别是肉食，烤得很硬，老年人都咬不动。吃黍子，只能啊，在石头上边炒，石头下边加热，把黍子放在上边炒熟了再吃。哎呀，老年人吃不了。要是能有个器物，盛上水，把这肉食加热煮熟，不就更好了吗？于是我就用树皮、兽皮试制，结果都不行。水多了吧，加不热；水少的时候，就烧着了。有一回，我发现一个燕子窝，全是用泥巴糊的，严严实实的不漏。我就想，咱就照这个办法，我做一个。我编织个竹篓，里外呀都用泥巴糊好了，放在火上烘烧。然后呢，把食物放在里边，加上清水吊在火塘上。没想到，吊着这个器物的藤条被火烧断了，那肉食和器物一下子掉入火塘。当时我觉得太可惜了，想着泥篓子和肉啊，一定化为灰烬。等过一会儿，我用木棍把那个泥篓挑出来一看，哎呦，见它又硬又光，盛上水一点儿也不漏了。就这样，我就悟出一个道理：泥巴经火一烧，便能变成又硬又耐水火的东西。我管这东西就叫罐儿。随后，我就筛选细土，加水合成泥，捏成各种各样的碗啊、罐儿啊，放在窑里烘烧，变成了陶器。不过，我烧了几十遍、上百遍，看我这脸、身上都有烧伤。我到底把这陶罐制成了。我周围有好多人用它烧水、煮吃的、煮黍子。我今天呢，是见皇帝献宝去了，把这碗罐儿弄了几个，没成想打碎了。当时我很难过的跑回来。武定听完非常兴奋，

哎呀，宁峰啊，你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是轩辕见了这些个东西，定会高兴万分。咱们走吧。哎，你看，太阳已经偏西了，我呀，等着这窑出来，再挑选几个好的，咱们明天走，好吧？就这样，武丁跟着宁峰到家里吃晚饭。第二天天亮，开窑的时候又挑选几件精致的陶器，每个陶器之间垫点宣草，外边把它包好了，小心翼翼地带着，带到云岩宫。等他们到这儿，天色已晚，轩辕正准备回后宫，有人来报武定回来了。好啊，快叫他们进来。就这样，武定在前，宁峰在后，来到大殿。武定就把昨天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皇帝，看来宁峰可是人才，他制这些东西您瞧瞧。说着

了榻，离开了屋子，来到了九龙潭边。他看了看远处那块岩石，看什么呢？因为那块岩石就是一年前遇见银须老翁的地方，他在那儿出现的，他还能不能在那儿呢？就这样天天去天天去，一晃就是半个月，白天工作很忙，夜间不睡觉，熬得精神恍惚啊。这天晚上正是个十五，皓月当空，繁星眨眼，他又呆呆地站在岩石下望着，看得两眼发胀，腿呀、有点抽筋了。他哈下腰来，揉揉腿，转身望望水面。也不知道多长时间，突然身后有人说话：“祝贺你当上皇帝。”“你当上皇帝了，银夜不睡，你还有什么心事吗？”把皇帝吓一跳，半夜有人说话，他能不害怕吗？赶紧扭身一看，哎呦，真是喜从天降啊！就在那块岩石上站着一个人，不是别人，银须老翁，正是一年前见着那位。只见他阔衣大袖，银须飘洒：“老仙翁，我可把您盼来了，请您点化。您叫我立功称帝，现在我称帝了，可是广招英贤，我上哪儿找去啊？”老仙翁点点头：“那就看你造化了。”“不不不，我太愚昧了，请您点化。”说完双膝跪倒。银须老人微微笑：“我再送你八个字儿：东海云梦，丰厚立木。只要你心诚，一定能找到贤士。”啊，轩辕听什么？东海云梦，丰厚立木。老仙翁，这八个字我不明白，望您指教。一国帝君，上天星宿，聪颖过人，何必多问，就看你悟性和缘分了。哎呀，老仙翁，我太愚昧了，还请您明示。说完磕头碰地，等着聆听教诲。等了一阵儿没动静，他悄悄抬头一看，银须老者踪迹皆无，不见了。嗨，我白跪半天了。轩辕站起来一片茫然：“东海云梦，丰厚立木，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呢？是四个人呢，是两个人呢？”他嘟嘟囔囔的回到屋里，越琢磨越不明白，越琢磨他越头疼，因为连日疲劳，冥想之中进入梦乡，他就觉得，哎呦，太阳通过云层射出一道光线，自己啊坐在个石板上。突然来了一位黑红脸膛、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子，坐在自己对面跟自己闲聊起来。见此人学识渊博，举止大方，机智敏捷，他对治国安邦之道款款而谈，对答如流，说出不少与众不同的看法。轩辕激动不已，这就是任宰相栋梁之才。正想问问姓什么，住在哪儿，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风吹沙石，不敢睁眼睛。风一停，轩辕睁眼一看，哟，地面上的尘垢都被刮走了，却不见跟自己说话之人。他正在着急，猛然山梁之上来了一个人，身高八尺，膀大腰圆的彪形大汉，手里拿着有千斤重的巨弓，高声喊喝：“嗨嗨！”轩辕一看，感情这个人呢，轰了一大群牛啊，那牦牛那么厉害。

0: 这个人不费劲把他们集中到一起。轩辕刚要上去跟他说话，突然雄鸡一叫，天光放亮，轩辕睁开二目，哦，我知道银须老人说的是谁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愣孔生看着周景楼，贤弟不错呀，你这个媳妇儿那能娶。旁边的周母感叹一声，哎，这么说来，这梁家女儿倒是个贞洁女啊，可惜与我儿不得相见。大伙儿听后也都感觉到很可惜，但是一旁的阮英眼珠子一动，哎，干娘啊，我倒是有个主意，不如让孩儿我走一趟，我再到济宁城去，到他的太师府，让我五哥给他写一封信，我交到他手里，然后我把他背回孔家寨，与我五哥成亲，挑个良道吉日，他们夫妻二人拜花灯，那该多好啊。众人一听，全都惊讶地看着阮英。
10: 嗯，哎，贤弟，这个主意好啊，哎，这个主意太好了，干娘您看怎么样啊？
9: 老太太当然乐于高兴，自己儿子夫妻团圆，这就赶紧命周景龙写一封书信交到阮英的手中。阮英拿着信放在了怀中，然后对大伙说，行了，那我今天晚上就走。这边孔生一听可高兴了，
10: 哎，兄弟，那不然这样，咱哥俩打个赌啊，你要是能把这梁小姐偷来，给她背到孔家寨，那兄弟我带你进城酒楼上大排宴席，但要是你没偷来，那你就请我们，怎么样？

0: 声，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帮水峪河上游看到，工作人员正沿着沟渠仔细清淤扫障，逐段排查河道暗藏的隐患，确保行洪通道畅通。目前全村常住人口仅120人左右，且老年人占了半数以上，其中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是石峡村防汛工作的重点关照对象。结合山地古村、文旅村落的实际村情，村里确定了预防为主、全域覆盖、重点管控的思路，量身定制防汛预案，把全村划分为山体隐患区、古建遗址区、村民居住区、文旅业态区四个区域，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沿着河道往村里走，就来到了高地堡垒，这里储备着各类防汛物资、应急供电设备、通讯器材、消防器材、急救药品等各类防汛物资，分类码放，整齐排列。日常维护时，古文亭会带着村两委干部调试柴油应急发电机，仔细检查设备启停、供电运转是否顺畅，确保应急装备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顶得住。守护千年长城文脉是石峡村防汛的特殊使命，一支由党员、网格员、志愿者组成的防汛小队全天在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长城墙根、沟道河渠、老旧院落等高风险点位实行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险情第一时间整改，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暑期村内民宿、观长城森林步道游人不断，文旅安全管控同样要落实落细。平日里，村干部会逐户走进民宿小院，宣讲避险知识，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降雨预警、安全提示。一旦发布防汛应急响应，村里会第一时间临时关闭村口闸机，引导大家远离河道，牢牢守护住村民居家安全和游客出行安全。记者张思琪、张鹏程、通讯员张宏民报道，日前，首届延揽杯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在中关村延庆园举办。本次大赛以“延揽英才，创想未来”为主题，聚焦医疗健康、科技体育、绿色能源等核心产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72支创业团队同台路演比拼，并通过专家现场评审择优晋级决赛。旨在以赛事平台集聚科创人才，孵化优质产业项目，助力延庆培育新质生产力。比赛现场科创氛围浓厚，参赛者详细解读项目优势、核心技术、团队实力以及市场应用前景和落地延庆的发展规划等。评审专家围绕技术先进性、投资发展空间、区域产业适配性、综合社会效益四大维度逐项打分，为优质科创项目精准把关。据了解，大赛自5月25号启动报名以来，历时1个半月，面向全国征集项目，设置地区重点产业专项赛道、科技创新综合赛道两大板块，共有172个具备较高发展潜力的创新项目脱颖而出，亮相本次初赛比拼。据了解，本次初赛为期4天，经过激烈角逐，共有2个赛道的55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预计8月下旬举办。本次大赛总奖励金额361万元，各赛道分设1、2、3等奖，同步设立青年新星叠加奖、项目推荐伯乐奖。获奖且落地延庆的团队可叠加申领最高35万元奖金，配套3亿元产业专项基金、园区房租减免、政务绿色审批、13项英才卡、人才服务等全周期扶持政策，全方位护航科创项目扎根延庆，发展壮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1: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1: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2: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1: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3: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4: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6: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7: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6: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8: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9: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九集，散会后，许多人心里都还存着这样一个疑问：几万大军猫在东固山里，真能把敌人引来吗？可又想不出高处毛泽东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过有一点，他们都服了毛泽东，他竟能把红军在东固集结的消息封锁得严严实实。来东固开会，被赤卫队和儿童团盘。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

0: 察了七八次，何应钦制定的步步为营的方针恰好为进剿的各部队提供了保存实力的借口。到了五月初，第五路军还在富田地区打转转，毛泽东和朱德一看短期内无法等到敌人，于五月五日发布了一道训令：
1: 搜取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放哨、征探、运输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粮食。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军改情况下，应及时在各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搜取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粮食有着落。
0: 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当年诸葛亮出祁山屯田的创造性发展。诸葛亮率兵屯田，收得粮食为己，红军屯田目的完全在于利民。这一训令出现在20万大军压境的时候，有可窥出毛泽东从容镇定的心境。红军这一行动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这首交响诗增添了一个抒情的乐章。部队一下田，有的官兵心里就急躁起来，认为这样长期待机不是个办法，求战心理随即生了出来。五月八日后，红军各个军级干部都想出过由头去鏖上方面军指挥部。毛泽东像早早料到会有这种局面，于五月九日晨手写了“旨意耕种，不谈战事”八个字，让作战参谋贴在总部作战指挥室里。先去的黄公略、罗炳辉、何昌工等人一见这几个字，也只敢谈谈耕种了。五月十日，林彪突然间对罗荣桓感叹：“
2: 罗政委，咱们得去江总政委一军，探探他的底牌。这么等下去，不是个事儿。”“
3: 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在作战室问他，不是等着挨骂吗？”“
2: 把他引出作战室不就可以问了？”“
3: 我可没这个本事。黄军长昨天路过这里不是说过了吗？如今他吃住都在作战室，黄军长送给他两包哈德门香烟，也没敢开口。”“
2: 咱们两个去演场戏，我保证把他请出屋子。你去跟他汇报查阳情况就是了，剩下的我全包。”“
3: 反正也是闲着，试试就去试试吧。撞了黑脸，可别埋怨我啊。”
0: 两人上马直奔鏖上。进了总部作战室，罗荣桓去找毛泽东详细谈四军插秧情况。林彪把朱德拉出门，立在门口大声谈着自己这几天如何水土不服，一天要跑几次渡。罗荣桓正在谈江西的水田和湖南的水田的区别，忽听外面一声尖叫，接着就听朱德大声呼叫：“
4: 林军长，你怎么了？”
0: 罗荣桓扭头一看，只见林彪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呻吟着朝远处挪着。“
1: 林军长是不是病了？”
0: 见毛泽东关切地站起来问，罗荣桓大声回答：“
1: 这两天他下田太多，劝都劝不住，可能是得了疾病。”
0: 闻言，毛泽东不假思索走出房子，低下身子询问：“
1: 林军长，你哪里不舒服啊？”“
2: 不碍事，总政委啊，你出了门那几个字就不作数了。我这病啊，是叫下面给逼的，有的说法也不是没道理。他们说进攻富田出动之敌，需穿过曹廷锴、郭华宗两敌阵地间50里的空隙，太冒险，是钻牛角尖。我说不服他们，特来求个底牌。”“
1: 都当军长了，还会这种恶作剧？我可以告诉你，仍要坚持原定计划，即诱敌救我，待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总之啊，拒绝一切性极快打的建议，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预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一定能够钻通它。就这样一天天等，等等等，一定要等到偷子撞上来。”
0: 红军排长叛逃的确一是苦肉计。白云山上，毛泽东、彭德怀看地形，白云山下朱毛遇险见真情。飞将军自重霄入，将军惊呼：“共匪确实打疯了。”

0: 三人团成了随军观摩团，中央大员各怀心事。毛泽东好戏连台，700里驱15日，横扫千军如卷席。1931年5月9日，红军某部一个排长趁着夜幕，朝着富田第82旅防地狂奔而去。看见国民党军新修的工事时，他瘫坐在一块青石上踌躇起来。被审查已经有近10天了，禁闭已经关了整整5天。当他觉得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时，选择了投敌的道路。这时候，他身上穿的是一个不知名的赤卫队员的衣服。赤卫队员挨了他一石头后，昏迷在青藏林里。
1: 口令！
0: 排长一听，连忙爬起来，把白色土布大褂朝空中挥着。
2: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来投诚的。
0: 半小时后，他被押到82旅旅部。旅长王茂德刚刚犯病，正用一根竹签剔牙。
3: 抓的什么人？
2: 他说他是共匪的一个排长，过来投诚，说是有重要情报要告诉旅座。
0: 王茂德上下打量了红军的排长，摇摇头。
3: 不像不像。哎，你说说，你为什么要过来投诚？
2: 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人，要枪毙我。
3: 你要是蒙老子，我这儿枪子儿也不是吃素的。你要报告什么情况？说。
2: 红军主力都在东固，朱毛鹏黄都在，7、8个军几万人都在那里呢。
3: 我说就不像个兵嘛，7、8个军啊，你以为老子是聋子是瞎子呀？啊，朱毛红军主力满打满算只有5个军，哪里有7、8个军啊？
4: 一定要在敌十九路军或敌国华宗师火急前吃掉福田之敌。此仗只要打好了，就把敌人的全部部署打乱了，分歼敌人才有可能。要是被敌钳制，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必须在命令中特别强调啊。我看应这样部署。红三军团并指挥35军为左路军，经江树头、孤皮迂回到福田侧后攻击。红三军并第70师为中路军，沿东固至中东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红四军并指挥64师，红12军并35师为右路军，分两路枪战旧村岭、观音崖两隘口，而后继续向福田攻击前进。红三军第70师或红12军第35师负责阻击敌至第19路军。以上部署令各部名称开始实施。我们下一个指挥所应在这里，白云山。
0: 次日上午，毛泽东出现在彭德怀第三军团指挥部。彭德怀深知首战关系重大，见毛泽东亲自来查看，心里更觉担子之重，也不寒暄，站直了报告：
1: 三军团正按总部部署实施。
4: 你不忙的话，请陪我观赏观赏这白云山的风光。几天后这里就是战场了，我还准备把指挥所放在这里。
0: 两人一前一后爬上白云山，看见满山的翠绿，毛泽东从一棵刺梅树上摘了一颗刺梅咬了一口。
4: 刚来东固，刺梅花谢未久，转眼间就可以吃了。在井冈山，你我常一起看青松浮云。2年多了，你我同看风景可是第一次啊。
1: 是的。
4: 一军团3军、4军打正面，你的3军团外加35军全部去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王靖玉一垮，以后的仗就好打了。
1: 只要敌人从腹前移动，一定能打垮他们。难办的是他们何时动，动得快慢我们不知道。我们动早了怕惊动他们，动迟了又怕他们跑掉，时机不好把握。
4: 现在我们能知道敌人想什么了，电台已经可用，亦能收到敌人的通话。龚炳藩那里有台大家伙，听王征小鬼讲，龚炳藩那台有100瓦，可以把信号发到上海去。要是能把这台大家伙搞来啊，中国革命啊就会少

0: 不走许多弯路啊！有这只眼睛和耳朵就好多了，这一仗一定能弄到这些大家伙。
1: 毛泽东盯了好一会儿天上的白云，这才慢慢开口：“中央还会来人，还会来人呐！如今的年轻人都厉害，任弼时比我小10岁，顾作霖我林彪一样大，听说陈烧玉也至20-30岁，钟拐拐兵。 后继有人呐，这个王家想不错，能听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你我加上朱老总，一定要把仗打好。朱总40多了，相比中央这些年轻人，是该称老总了。前天呐，湘英同志突然间喊我一声老毛，我还听不习惯。我们就是不在年轻了，都是上个世纪过来的老古董了。
2: 彭德怀怎么听都觉得毛泽东这番话不像是随便说说。上次开会的阵势，他也看明白了，中央来的人对毛泽东都有一些成见。毛泽东带着几万人在东固一钻20几天，如果把仗打砸了，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参加革命4年多了，他越来越看清军事工作在革命中的显要地位。毛泽东所表现出的全面才能且不说。
3: 仅军事才能也让彭德怀由衷的钦佩。
4: 苏区可以没有我彭德怀，可以没有项英这些中央大员，可不能没有毛泽东。
2: 总政委，三军团一定会倾尽全力把仗打好，这里你只管交给我彭德怀吧。
1: 路还很长，你要多保重，多保重啊。
2: 毛泽东回到鳌上，已是傍晚时分，满天红霞。
3: 把东固地区照得分外好看。朱德看毛泽东已回，忙招呼人把饭菜端上。
2: 毛泽东一看有一碗红烧肉，抬头询问：“
1: 是哪个弄到的这种雅集啊？不说清楚，我可不敢相拥啊！”“哈哈哈，
3: 我可不敢贪功。子珍说呀，你说一吃红烧肉准能打胜仗，此言一出，就是龙肉还能找不来。”
5: 毛泽东眼里闪烁着温情，捏了一只青辣椒，咬一口大嚼起来。晚上，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构想下一步计划，王正拿了一方纸片，叫着走了进来。
6: 总司令、总政委，王金玉、龚炳藩两师明日晨开始东移，龚炳藩是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固。
1: 苏将这一情况告诉彭总指挥。龚炳藩呐，龚炳藩。
2: 你可真是前呼万唤始出来呀！告诉攻击格军，敌出东换慢，明日咱安兵不动，十楼日宜西东。不，明日秘密移动，力争出战大胜。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毛泽东草草扒了几口饭，又到地图前面壁了。一个上午，他都是一个姿势站着，不发一言。
7: 午饭几经朱德催促。
6: 毛泽东才到饭桌前坐下，无滋无味吃几口，又去翻看各军的行动计划。
1: 朱德深深感到毛泽东肩上的担子之重，走过去关切地询问：“
6: 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不妥呀？说出来意义。”“只是一个干警，总觉得那个地方啊，布置的有些问题。你让我再想想。”
1: 2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突然大喊一声。
6: 北马，我要马上去三军。
3: 哎，你先把饭吃了再去，我已让人热了几次了。
2: 毛泽东狼吞虎咽吃了3碗饭，这才对朱德开口：“
1: 此战的关键在中东，三军需以最快速度占领此地右侧高地，攻抵侧翼。这一点，三军每很重视。若走大道袭进，空来不及。”
2: 是日晚，毛泽东一行赶到第三军。
6: 黄公略一见毛泽东，十分诧异：“是不是敌情有变？你晚上出来太危险了。你快找个熟悉路径的乡道啊，陪我去看看通往中东的道路。”
1: 几个人沿着东固通往中东的大道走着，走了几里远，毛泽东突然指着斜向东南的一条小路，问向导：“
8: 老乡，这条路通向哪里呀？”“这也是道中东的路，走起来不好。” 过去后还要下山才能到中洞，
6: 走这条小道比大道
1: 今多少？
0: 近七八里地。
1: 难道这是田邑？黄军长，你不迅速沿此小道出中东，占领高地，完成对敌优异包围，我的下一个位置是白云山。黄军长，全军等了一个月，全看你了。你这支骑兵用得好啊，便可以一举将敌拘歼。
2: 是深夜，毛泽东同朱德带领总部由鳌上沿通向中通的大道袭进。按照毛泽东的预计，战斗很可能在16日下午打响，因此意关系实在重大，不仅关乎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成败，而且关乎他个人命运的是沉是福。他想早一些进入白云山，就近控制整个战局。龚炳藩决定东进时，一看富田至东固间无地可以扎营，就想在一天内赶到东固，以防不测，因而一改往日行军习惯，摆出长蛇阵，朝东沿中洞至东固大道急进。如不是头一晚毛泽东改变红三军行军路线，黄公略的第三军就会在这条大道上与龚炳藩师对头相遇，那样的话拒歼龚炳藩师已无可能。黄公略率红三军主力连夜沿小路插到中洞南边山上占领阵地后，龚炳藩的先头部队已在微明的天色里急急向东开进。
3: 军长，你看这一带多像一口大棺材啊，如果我们去大道，一场遭遇战不可避免，跟毛政委打仗真痛快。
2: 黄公略朝山下看了一会儿，
4: 命令各师不等敌人全部进入这口大棺材不准开枪。毛政委真是诸葛亮在生啊，他怎么就知道敌人这回开进这么快呢？不是昨晚他改变了我军行军路线，最多能打个击溃战。我们要再等等，给三军团包抄留下足够的时间。
2: 周子坤传达完命令十分感叹，
5: 来得好快，已经进来差不多一个团了，你们快点进吧，最好在天亮前都进来，这样就能全歼了。
2: 没有回答，黄公略拿着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忽然又开了口，
4: 哎，再传令各部，打响后要多长个眼睛找敌人的电台，毛政委特别交代要把龚炳藩那台大家伙弄来，好和中央联系。
2: 因为红三军改道而进，红一方面军总部前面的大道上已无部队，毛泽东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龚炳藩会取这种急行军。黄公略在山上开始算计敌人电台的时候，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总部正一步步走向险境。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喂，姐。
1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1: 我急用，你快点吧。
1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4: 上课，起立。
15: 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 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0: 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野球场上的老男孩》，作者杨群，摘自读者。每换一个地方住，我都会先去找野球场打篮球，这很重要，比找到商场、餐馆、公交站都重要。如果不打球，就会肩颈僵硬，腰酸背痛。而甩开这些毛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动起来。去野球场是我打败时间的一种方式。初入一个野球场如同步入新职场，从试探到了解每个人的打球方式，慢慢就能融入陌生环境。几乎每个野球场上都有一个老男孩，其实老男孩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他们是爷爷辈儿的，但在球场上却依然活跃。第一个常去的野球场在刘城桥，在那里我遇到了老科比。老科比常穿一件深色的卫衣，他不会后仰跳投拉杆上篮，最像科比的地方是对进球的强烈欲望。球到他手中没见传过，他对于决胜球更是坚决，三分线外拔起胳膊就投，但多半以打铁弹出告终。60多岁还有这么强的胜负心，实在让人叹服。我一直希望住处楼下就有球场，所以搬到浦园的时候内心雀跃，因为屋内有书柜，楼下有球场，推开窗就知道什么时候下楼最合适。进入这个球场后，我感觉

就像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球场上的张哥、王哥、李哥在这里工作多年，彼此不服，但很默契。他们拿起水杯就会想教你做事，说这个球不应该这么处理，应该传过来。这里呢，以站桩式的打法为主，大家位移比较少，主要是球在动。如果刚好我跟三个大哥一组，面对四个大哥的话，那场景活像一个资质平平的青年站在七个大梅花桩里来回穿梭，练习一种不存在的武功。多年之后，我买了房，但新小区的球场迟迟未开，我只好去隔壁的老小区打球。那个球场有两位老大爷常来，67岁的那位常穿一件黑色球衣，68岁的那位喜欢穿白色汗衫。穿黑色球衣的大爷打3个小时也一脸轻松，体能啊好过许多年轻人。他投篮非常稳定，只要是空位大多都能投进。穿白色汗衫的大爷打球孤勇，即使是跟比自己小半个世纪的年轻人拼抢的时候也毫无惧色。他没有高高跃起，速度也不算太快，却总能从斜刺里杀出，抢到篮板。他是我见过年龄最大的篮板王。当新小区的球场开放时，我知道要跟两位大爷告别了。有一天刚下过雨，新球场还没干透，穿黑色球衣的大爷拎着他的篮球袋走了进来，我感到有些惊喜。我邀请他跟我同队，平常打3个小时都不累的他，那天打了半个小时就走了。走之前说了句，你们这里呀，对抗太强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在这个球场打球节奏很快，跑动酣畅，我受伤的频率啊也明显增加，眼角还因为被撞伤缝过针。后来因为肩伤大半年没去过打球，再去的时候发现大多都是些生面孔，那些看似能再打几十年的球友纷纷离开，不再能打了。铁打的野球场，流水的年轻人，在野球场打败时间就像堂吉诃德想打败风车，再怎么冲刺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如今我还会时常想起那些活跃在野球场上的老堂吉诃德，两鬓斑白，不输少年。其实他们拿着篮球上场的那一刻就已经赢了。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换了好几批，问题始终没有答案，有人提出干脆退款，也迟迟得不到正面回复。
1: 当时我的那个销售已经早都离职了，他们现在还有一些负责这小区的人员，但是呢现在沟通也极其不顺畅，我的合理诉求是达不到的，比如说我要退这个车位是达不到的。
0: 带着王先生和几位业主的诉求，记者首先尝试联系望京悦小区销售部门，但此时销售阶段已结束，原销售团队早已撤离。几经辗转，记者才联系到一位此前负责该小区销售的人员，对方解释说，
2: 下面这边没有开网，没有开网我们没办法往前，他的国家行为说白了跟开发也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他现在不认这个东西，明白吗？
0: 记者查询了解到，销售所说的网签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备案，核心是防止一房二卖，期房竣工转为现房后需重新办理现房网签才能接着办产权，车位也同理。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属地朝阳区房屋管理局，负责接诉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望京悦小区近期将完成期房转现房销售手续，之后业主可以拿着此前购买车位的凭据补办手续，车位就能正常使用了。
3: 最近也在办签售的手续，最近就能批，应该也比较快了，反映那个开发票那个事儿，他们说现在也能开，车位交付，因为是全款，当时签过草签合同，同意先交，配合他们可能签一个承诺书什么的东西，就可以把那个车位给交了。
0: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8月7号，记者联系到了望京悦小区的售后部门，对方确认说，
4: 是开网了，昨天刚开，然后只要是款是齐的，然后咱们就这个陆续过来，到时候再办网签。
0: 网签通道开通，困扰业主许久的车位问题终于看到了解决希望。但过去长达一年无法正常使用车位的经历，仍让不少业主感到难以接受。业主张女士认为，开发商应该就此事给出具体解释，并承担相应责任。
5: 没有网签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那这一年我们担了那么多的风险，那肯定是我们也是有损失的呀，肯定是要有个说法的。他们不能不提，也不能不管不问我们消费者，这个也是我们的权益。
0: 对于同样被车位问题困扰的王先生来说，他更希望能直接退款，了结这桩持续三年的烦心事。
1: 你再用我三年资金，我都交房一年了，我都提不进去我的车位。我们正常来买一个商品，我们都是要有合同有发票，那像这种车位其实它也是有跟房子一样，也是有产权的，你不能给我合同，不能给我网签，不能给我发票，就构成了你事实性的违约，你就应该给客户及时去退款。
0: 记者就补偿和退款问题再次向望京悦此前的销售工作人员求证，对方回复，公司目前没有补偿方案，退款需要缴纳违约金，如果业主坚持要个说法，只能走起诉这条路。
2: 我都反馈过，现在就退的话退不了，退的话要么就违约金，说白了你也不愿意承担，你还觉得你心里亏，但公司的话他还就得扣，应该求情，起诉完的话哪怕后期你胜诉以后的话该赔偿赔偿，他那边诉讼费该他们出他们出。
0: 记者就此咨询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一些建议。
6: 由于公司的原因导致，虽然支付了费用，无法履行车位的正常交付，公司构成违约。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可以以违约为由要求公司缴纳违约金，也可以要求解除该合同，退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如果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实际的损失，也可以主张赔偿，但是举证责任由业主来承担。
0: 全款付清三年，车位却因一句没网签便长期悬空，将内部流程的代价转嫁给业主，本质上是企业对契约精神的漠视。当去起诉成了唯一的答复，

0: 消耗的不仅是业主的耐心，更是自身的品牌信誉。针对此事，监管部门也应持续督促企业履约，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6: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庆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1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行走华 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3: 另外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26: 往后面到，
24: 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7: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8: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8: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8: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1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 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十五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十五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十一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十一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7: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十五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忠诚。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5: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6: 今天全场满减，
17: 太划算了，
16: 买！
15: 买！
1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优
3: 点黑，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观众走进抗战馆，重温浴血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 北京保险业补齐特色产业风险保障短板，助力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4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
1: 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启动，4大场景打造机器人消费新地标。
0: 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京津冀景区联票体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开展庚戌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100余名线上报名的观众走进场馆，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回望中华民族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时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社会教育部宣教专员李阳在大厅